0: 良腐笋最嫩的部分，羊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货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4: 冇错，收听嘅依然系 FM 92.9，爱上九二九。
5: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6: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
6: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4: 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嘅早安肇庆，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下方为之炎热嘅呢一个早上啦。咁啊喺今日咧，我哋省嘅中南部嘅市县啦，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或者系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咁喺今日方面咧，35摄氏度以上嘅高温范围咧系有所缩小嘅。咁最高嘅气温方面啦，广东省南部嘅市县咧系31度到33度之间，其余嘅市县系33度到36度之间嘅。咁啊，睇翻到咧就系嚟自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喺今日白天到夜间咧系多云间阴天嘅天色为主，温度介乎26度到36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8.9摄氏度，相对湿度88%，吹紧东风咧系一级嘅。咁啊，提醒各位咧喺今日方面咧，天气亦都系颇为之炎热吓，咁啊，所以咧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嘅，同时都要系注意啦，防范局地嘅雷电同埋强对流天气引发嘅灾害啊！
6: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4: 转头翻嚟，听听呢节歌，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肯亚热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同埋疱疹性咽颊炎、疟疾以及喉痘同埋埃博拉病毒病等重点嘅传染病。在昨晚2026年月夜月尾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看到这一次活动是整合了夜间文旅、消费促进、文化展演等优质的资源，集中展现广东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鉴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省基本影响方面已经基本结束，全省的风情、雨情、水情是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的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7月的12号10时结束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在11号至12号，广东省首届的电子竞技超级联赛城市巡回赛深圳华强北站暨首场城市决赛火热开赛。作为覆盖全省21个地市的全民顶级的电竞赛事，这一场落地华强北的省级重磅的赛事，更加是借助电竞超高人气，是集中发布第三期华强北 AI 八进产业新四大天王和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三大的重磅成果。在近日深圳就是正式启动了骑手 AED 极速配送项目，依托全城即时配送网络升级深圳五分钟社会救援圈，将外卖配送运力转化为远前急救生力军，以网约式急救为心脏骤停患者抢出转瞬即逝的生机。在昨天早上9点45分，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报海珠区南洲街道汇源新街一间商务酒店室外的广告牌发生了这个火灾。在昨天早上的10点03分，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这一次火灾未有造成人员的受伤和被困。在近日一些深圳市民在社交平台上面提到，就说部分地铁站里面的广告的色彩强、密度高带来的视觉冲击，有些广告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反感。来自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教授冯源就表示，深圳应当是在制定公共空间视觉规则方面为全国做出表述。
1: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0: 跟住睇得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咁啊，喺寻日咧，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咁啊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应急的恢复。在7月6号已经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面，国家发改委是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自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就为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亿斤，比上年增加了 20.0 亿斤，增长是 0.7%。 辽宁方面的消息，今在昨日方面，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公布了辽宁抚顺81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涉事驾驶人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的措施。调查结果建议对涉事客运公司3名的管理人员移送司法机关。来自辽宁省纪委监委亦都成立了事故監督問責工作組，依法、依規和依紀對事故當中負有責任的24名的公職人員進行嚴肅的追責問責。關於美國和菲律賓等國在2026年7月12日發表的所謂的紀念南海仲裁案裁決10年的聯合聲明，外交部發布是鄭重的聲明，提出所謂的裁決是一張非法無效無約束力的廢紙，中國不接受不承認該裁決，並且是反對而且是接受不接受任何基於這個裁決的主張和行動。

0: 好，咁跟住睇睇嚟自财经方面嘅消息。咁根据目前嘅发行安排啦，咁系今个星期有两只嘅新股咧系申购嘅，嚟自北交所同埋科创板各有一只。咁其中咧长鑫科技咧系国产存储芯片嘅巨头嚟噶，咁公司计划系募资啦295亿元，系今年以嚟 A 股最大嘅 IPO 嘅项目，亦都系科创板史上面第二大嘅 IPO。咁其中咧中签率预计咧系较为之高嘅。睇睇體育方面嘅消息，喺北京時間7月12日啦，喺阿根廷艱難通過加時賽淘汰瑞士隊之後啦，咁佢哋同法國隊、西班牙隊同埋英格蘭咧係攜手晉級世界盃嘅四強嘅，而呢四支隊伍咧啱啱就係目前世界排名前四嘅隊伍，堪稱世界盃最強半決賽對決。电影方面的消息，来自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到昨日为止，来自我们广东所生产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成绩也超过了2024年上映的《熊出没》逆转时空的 19.84 亿元，刷新了广东出品电影票房的纪录。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和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节之戏展现，就将会在7月17日至8月12日在北京举办的。来自广东潮剧院经典的潮剧《扫窗会》是成功入选的，将会在8月10日是登陆梅兰芳大剧院，为首都观众献上曲就是潮韵悠长的梨园经典。另外咧，喺尋日方面，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同埋第二届嘅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龙舟比赛咧，喺茂名嘅顺义锦江河咧系启幕噶，拉开咗为期3日嘅竞渡嘅征程。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的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醒神快报。
1: 繼續回來星神快報的時間，跟住跟大家詳細看看來自疾控方面的這條消息。今天就是來自中國疾控中心網站發布了全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情況2026年6月。這個數據顯示就說，在2026年的6月1日至30日，全省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是 7.9 萬例，其中重症病例有130例。咁啊，睇翻到呢一個報告裏邊咧，同步咧係顯示全國確診嘅流行性感冒有592906例啦，基孔肯亞熱咧有41例嘅。而另外去到嚟自我哋廣東方面啊，咁喺10日啊，咁啊嚟自廣東省疾病控制預防控制中心咧，係發布咗2026年7月份啦廣東省健康風險提示。咁當中亦都係温馨提示，就話咧本月要重點咧，係關注登革熱、基孔肯亞熱同埋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手足口病同埋疱疹性咽喉炎、疟疾同埋喉痘，以及係埃博拉病毒嘅呢一個嘅重點嘅傳染病。咁嚟自廣東省重心係指出咧，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咧係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嘅一種嘅急性呼吸道嘅傳染病。咁臨床表現為咽乾啦、咽痛啦、咳嗽同埋發熱等。咁啊，少數嘅患者病情繼續發展，可以係出現肺炎等相關嘅表現嘅。咁老年人咧同埋慢性病患者等脆弱嘅群體咧，係需要格外做好防護。一旦出現不適，及時咧係就診，降低重症發生嘅風險嘅。咁嚟自廣東省疾控中心就有几方面的建议，第一方面就是在日常防护方面，要保持良好的个人的卫生习惯、勤洗手等。假如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当是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提倡大病上班上课，视病情需要及时是就诊。而老年人亦都是以及是伴有严重基础疾病等等脆弱人群，如果出现相关的症状，要盡早咧係早診同埋早治，咁啊防重症發生嘅。喺前往醫院就診嘅時候啦，咁患者以及係陪護人員咧，應當係科學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啊。而另外咧，喺重點場所方面都要加強管理下。咁啊，暑期教育機構、教育培訓機構同埋託管機構咧，要加強室內通風同埋清潔消毒。咁落實晨五檢啦，咁同埋因為病缺勤啊，因病呢一個因病缺勤病因追查同埋呢一個登記制度啊。咁而另外咧，嚟自養老機構啦，同埋月子中心啦。社會福利機構等人員密集的場所咧，係要做好人員健康監測同埋環境清潔消毒啦。出現流感樣嘅病例異常增多嘅話咧，要及時咧係報告並且係配合調查處置嘅，咁防範呢一個聚集性嘅疫情啊。
2: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8:30翻嚟之后，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嘅我哋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啦。转头8:30之后，继续我哋嘅早安肇慶。
2: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

0: 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登革热和鸡孔啃雅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雅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雅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6: 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

0: 八急性肠胃炎出现腹泻。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腹泻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腹泻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腹泻，我是小鹏，听段时间再见。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8:41，继续回来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1: 8:30嘅节目时间段之后啦，跟住同大家会睇睇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嚟自聚焦肇庆嘅环节。
4: 聚焦肇庆，
1: 首先将视线睇睇端州区方面嘅事情噶。咁啊，隔一段时间啦，端州城区嘅老旧小区嘅燃气瓶改管工程啦，喺度热火朝天咁系推进紧噶。咁啊，唔单止系令到居民咧系告别咧，就系、是、即系要呢一、這个托住煤气上楼嘅烦恼啦。咁更加咧系实实在在嘅呢个为民举措啦，亦都为民生温度啦，亦都系一个写下生动嘅一笔吓。咁啊，首先睇睇例子咧，就係端州區嘅城東街道嘅柳園社區嗰度啦。咁啊，呢一段時間啦，咁啊，燃氣工作人員咧，亦都係非常之忙碌，咁將呢個天然氣管啦，係架設喺呢一個嘅樓體嘅牆面上邊嘅嚇。咁當然啦，講到柳園社區啦，咁亦都係建喺上個世紀70-80年代，咁咧常住居民有4000多，咁居民長期咧係存在住用氣不便嘅問題嘅。咁啊，據柳園社區嘅居委會介紹就話啦，咁為咗係切實解決啦，回應群眾嘅訴求啦，喺各方嘅協同推動之下啦，社區同燃氣企業係根據居民嘅意願同埋小區嘅實際情況啦，係制定咗呢一個改造方案，咁啊共同啦係推動瓶改管嘅工作。咁喺5月初啦，施工单位已经咧系进场动工噶啦吓。而值得一提就话咧，呢一个柳园社区就将困难户嘅用气需求咧系反映去到呢一个燃气企业嗰度，咁得到咗企业大力嘅支持。咁啊，企业唔单止为10户嘅困难户啦，系赠送呢一个炉灶啦，咁仲免去咗其中1户嘅残疾人困难户嘅安装嘅费用。咁啊，呢一个亦都系令到民生工程咧，唔单止有速度啦，更加系有咗温度嘅。咁啊，據了解就話，目前咧來自柳園社區燃氣管網嘅覆蓋率已經係突破咗80%啦。咁預計今年嘅年底之前啦，首批近260户居民咧係有望用上安全便捷嘅管道嘅天然氣嚇。其實咧喺呢一個城管部門喺推進瓶改管工作當中啦，亦都係始終堅持係深入到基層啦，咁啊傾聽民聲啦，解決民憂，督促燃氣企業同社區咧係做好需求嘅對接嘅。咁啊，嚟自燃氣企業相關嘅負責人表示就話啦，咁啊佢哋話民有所呼，企有所應，配合政府部門啦，推進呢一個瓶改管工作啦，係用心用情辦好民生實事嘅初心使命嚟嘅。咁啊，據了解就話咧，為咗去推進老舊小區燃氣改造工作啊，咁啊，城管部門方面咧係組織燃氣企業咧喺城區多個嘅小區咧係設置便民服務點啦，咁啊集中開展居民用氣需求調研同埋項目現場嘅摸排啊，咁工作人員咧係結合小區嘅實際咧

0: 在充分梳理居民需求的基础上面，是科学制定年度改造目标，明确职责分工和实施的时间，并且主动对接这个各县市区城管部门、街道和社区，共享信息统筹推进，提高工程的实施的效率，缩短施工的时间。而另外，为了保障小区居民的平改管的需求，城管部门方面也是支持一切燃气企业创新推行管等人的这个前置建网模式，将人等管转为管等人，先行后投入资金开展这个燃气配套工程的建设，直观展示项目施工的进度，有效是调动了居民参与了这个平改管改造的积极性。同时亦都是鼓励企业推出一站式的布装服务，和企业专属的燃气具为民让利等等的这个暖心的举措。通过一齐企业自主让利，是降低居民改造的开支，多措并举是稳步推进平改管民生实事的落地。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2: 小平，
0: 将视线转到去鼎湖。嗱，咁日前咧，位于鼎湖区永安产业园嘅呢一个长越绿能车港项目系用地成功系集牌嘅。咁啊，据了解就话呢一个项目系整体亦都会系整合新能源重卡充电电呢一个充换电设备制造啊，同埋呢个配套吸音嘅运输仓储啦、能源补给啦，同埋新能源重卡销售与租赁等等产业嘅板块啦，咁啊构建啦，咁从电力设备啦生产到呢个运力服务的绿色物流的体系。据了解，这个项目方面主要的客户有这个希音、京东、中外运、马氏、箭牌、美赞臣等头部企业。项目总投资方面是 1.05 亿元，用地面积大概是 24.9 亩，年产值方面是每亩是750万元。这个项目的落户不单是有助于降低园区企业的物流的成本，更加就将这个保强绿色物流产业链关键的这个环节。咁而據介紹就話咧，呢個項目嘅母公司亦都係深耕物流行業咧，有成十幾年嚇。咁啊，業務咧係覆蓋包括咧就呢一個普貨啦，同埋冷鏈嘅運輸啦。咁啊，自有車輛係超過300台，可控運力係超500台噶。咁倉儲面積咧係超6000平方米，滿足各類嘅普通貨物嘅運輸需求噶。而旗下嘅呢一個貿易氣貿公司咧，亦都為呢一個嘅歐萬重卡廣州一級嘅經銷商嚟噶。并且是拥有福田智南新能源广州总代理的资质，为项目的产业和提供了坚实的资产。而睇翻到永安產業園方面啦，佢哋都係重點佈局新能源汽車啦，同埋汽車零部件啦、高端電子信息啦、智能裝備製造啦、儲能電池等戰略性新興嘅產業。咁啊，依家已經係引入咗有希音啦，同埋本田金屬啦、富士通電梯等一批嘅行業龍頭企業咧係入住嘅。咁啊，產業集聚度高啦，產業鏈啦協同優勢係持續放大嘅。咁而園區區位交通條件係優越啦，咁亦都係緊鄰住咧，就係廣佛都市圈啦，咁啊珠外環啦、怡廣等六條嘅高速路網咧，亦都係環繞貫穿啦、貫通啦，咁啊多維立體交通體系咧係成熟完備嘅，咁啊五分鐘嚇，園區五分鐘可以到達呢一個肇慶東嘅高鐵站啦，咁啊十分鐘可以係通達新機灣碼頭啦，25分鐘係直達珠三角樞紐機場嚇，咁啊而45分鐘係抵達就係廣州白雲機場，1小時咧係暢達深圳啦、香港啦。半天可以辐射到大西南各大的省会的城市，全面是深度融入大湾区1小时经济圈，而产业通勤和物流运输是高效便捷。而这个园区方面，据介绍就说硬件基础扎实，营商服务优质，全域达到7通1平和5个1的建设的标准。同步亦都是规划布局，就是包括这个综合的保税区和这个产业承载能级方面是持续提升的。
1: 早晨，
3: 早上好，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上929，
1: 爱上929，早安小庆。

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3: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4: 8:55结束我哋今日早安肇庆嘅时间，今日转头咧喺9:30，我哋会有湾区生活，阵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产业赋能聚活力，抱团发展呼救强村共富路。省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落幕，潘雨桐摘得肇庆代表团首金。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警惕退水次生风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多地依托强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村村抱团、市场化运营、特色产业赋能，打破村级发展单打独斗的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汇集万千村民，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能。广宁县石嘴镇组建镇级强村公司，三素山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六个村经济联合社参股运营，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公司成立一年便实现营收750万元，利润60万元，走出一条抱团发展、品牌赋能、共建共享的富民新路。走进南园村委会佛堂嘴村，统一粉刷的外墙整齐亮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背后正是强村公司紧扣镇域需求、深耕民生工程的成果。公司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反哺民生。2025年至今完成外立面改造348栋，超 13.6 万平方米，低效农用地整治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两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3: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经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0000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0000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1: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巴、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巴、石小柠、石小玉 IP， 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效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4: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六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万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万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1: 公司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七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构建起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模式。全镇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一村一品多元发展格局，涵盖特色种养、竹林文旅、非遗竹编、农耕研学、电商孵化等多元业态， 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并打造菊田竹真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时，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庆同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5: 这个强圈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1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决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举行。甲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17岁小将潘雨桐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赛场上，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脚踩小轮车，在赛道上快速腾跃，灵活转向，一次次冲向坡道完成空中动作。面对比赛压力，他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度和稳定发挥，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84.56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6: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2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1: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籍籍运动员，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养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训练转向自由式小轮车后，他凭借出色的空中感知能力和敢打敢拼的作风快速成长。此前他曾获得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个人项目冠军，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公园赛项目摘得铜牌，为此次夺冠积累了扎实基础。潘雨桐家长
7: 今天看到他有这个成绩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自己愿意来参加到这个体育项目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支持了他的选择。
1: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提前布局，加强选材培养，不断提升队伍竞技水平。肇庆市体育学校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教练员王鹏武：
8: 为了这个省运会啊，我们呢其实呢已经提前2年就开始布局了。今天潘雨桐代表咱们肇庆夺得了省运会首金，这一路走来的历程呢是很艰辛的。我相信啊，在将来就是说肇庆这块会有更多啊喜欢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项目。
1: 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李颖：
9: 这枚自由式小轮车的金牌难能可贵，既是我们本届省运会肇庆市代表团的首金，更是该项目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我们肇庆体育的发展增光添彩。这块金牌将为我们后面项目运动员的正常发挥树立榜样，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1: 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多优异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高红自2018年扎根社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将星湖社区打造成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块国字号。

0: 招牌。作为社区党建第一责任人，高红始终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他牵头打造星湖同舟基层治理品牌，创新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1: 我坚持党建引领的意识，融入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理念，精心打造了星湖同舟设置融合公益服务品牌，把分散的爱心力量扭成一股绳，让志愿服务落地生根。
0: 多年来，高红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面对无物业小区管理乱、天然气安装难、片区溢水浸等顽疾，他多方奔走，通过党建引领自治、部门联动攻坚，逐个击破。如今，老旧小区群众出行的堵点、生活的痛点，变成了获得感满满的幸福支点。社区居民联谊：
2: 变化都好大咯，有人值班，环境都比较好，即系卫生各方面都几好嘅。系啊，就冇话以前咁乱七八糟咯。即系而家有，即系有咩嘢事情啊，各方面啊，咁都有嗰个啲楼长啊，啲咁个出嚟乜嘢下咯。
0: 老人的吃饭问题、孩子的看护难题、快递小哥的歇脚需求，在高红这儿都有解。他一手抓养老，办起助餐点和敬老宴；一手抓托育，开启公益托管班，还专门整合商圈资源，给外卖骑手们建起了暖心驿站。星湖社区居民邓女士：
3: 餐菜式搭配都好合理，好清淡，饭菜又软熟，关键系够软熟。他们吃得都说不错，来那里办订餐，现在发觉越来越多人了，我感觉性价比是不错的。
0: 端州区星湖社区工作人员彭宇清：
4: 高书记他始终怀揣着一颗为民的初心，用实干担当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他用心用情来为民服务。
0: 如今星湖社区正以星湖同舟为抓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缝制成群众的幸福答卷，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5: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
1: 用实干实际回应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高腰水文站获悉，截至7月12日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二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退至6.69米，流量已经下降到27500立方米每秒，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
6: 目前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退水过程中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监测，保证每一场洪水资料收集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0: 水文部门提醒，江岸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将持续跟踪上游水情变化，及时更新水情数据，发布预警信息。
6: 洪水过后，由于水压力的消失，浸泡过后的陡坡地段部分松软泥土，在未来3到5天内都会有崩塌的风险，请广大市民远离陡坡路段，尤其是正在往外渗水的松软地段。因洪水致死的生物大多被埋在岸边的淤泥里腐烂发臭，请广大市民不要过早的接触淤泥，同时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工作，临时施工便道不要过早开放，车辆驶过洪水浸泡过后的施工便道引发的震动容易使饱和的沙土发生液化，引发崩塌等风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 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

0: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日前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 159.2 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喺肇庆嘅鱼米之乡鼎湖，食物唔单止系温饱之源，更系提升幸福感嘅法宝。今日我哋寻味鼎湖，探寻嗰啲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嘅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嘅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系代表。其中凤凰镇嘅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嘅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

0: 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1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2: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2: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0: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3: 9:38继续回来我们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回来我们今天的湾区生活，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
4: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3: 天气方面的情况，从昨天开始都是炎热了很多了。在昨天方面受到台风包围外围下沉的气流影响，我们广东省大范围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持续，而在今天就亦都会雷阵雨会增多的。而在今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会是有所缩小，去到明天和后天，中南部的市县降水会是进一步明显的，大部分的地区高温会有少少的缓解。咁佢睇到今日嘅话咧，我哋省嘅中南部嘅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咁最高气温方面咧，咁广东嘅南部嘅市县咧系31度到33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33度到35度之间嘅。去到听日啦，我哋省大部分嘅地区吓，包括咧就系中南部嘅市县啦，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咧系暴雨。咁啊，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嘅。咁啊，大部分嘅地区高温会有所缓解。咁啊，喺听日同埋后日啦，咁最高嘅南部嘅最高嘅气温方面啦，系有30度到32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32度到35度之间噶。都要提醒各位啦，咁啊呢一段时间啦系高温炎热嘅天气明显啦，所以咧系要注意呢一个嘅防暑同埋防晒嘅，同时都要注意咧就系防范局地嘅雷电啦，同埋强对流天气引发嘅灾害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

0: 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跟大家看看来自就是2026广东优品展相关的这个话题。在日前来自就这个展会方面的官宣和这个新闻发布会也都 是举行了。当日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里面也都是官宣了，就是这一次展会全部筹办的成果、创新的亮点和这个配套的活动，也都是全方位解码了这一场立足双循环和赋能广货出圈的省级的标杆展会，面向国内外的采购商和这个品牌企业和广大的消费者是发出参会的邀约。咁呢一次嘅优品展啊，话咁快就会喺7月24日，即係十零日之后呢就会系举行㗎啦。咁而今年嘅广东优品展亦都会延续就係广东优品越见美好咁样嘅核心嘅主题啦。咁会系喺24日至26日啦，喺广交会嘅展馆 A 区呢里面系举行㗎。咁其中就係25日嘅下昼同埋26日全天啦为公众嘅开放日，大家都可以参与当中㗎。咁介绍就话咧，其实今年嘅呢一个广东优品展咧，亦都系坚守住展演销融合嘅呢一个创新模式啦，咁同综合展专业办嘅核心嘅思路吓，咁喺旧年嘅首届展会成功举办嘅基础上面咧，会系实现咗全面嘅扩容提质嘅。咁有关于呢一次展会方面嘅创新嘅亮点啦，同埋嗰个配套嘅活动啦，阵间会同大家详细睇睇。

嗱，啱先講過就話啦，2026嘅廣東優品展就會係喺24號至26號咧喺廣交會嗰度咧係舉行嘅。咁啊，其實呢一屆嘅展會總面積方面已經係突破咗有70,000平方米啦，咁全新咧係升級設置，包括有家電電器、家用電器啦、消費電子啦，同埋服裝嚇、美妝啦，以及係玩具文創啦、食品食材啦、家居家房同埋省外綜合館嚇，咁啊七大嘅精品展館，咁比即係舊年嘅首屆嘅展區佈局咧，係更為之細分啦，同埋產業覆蓋係更為之全面，配套嗰個供需配套啊，亦都係更加之係精準嘅。咁啊，展會亦都會立足我哋廣東製造業大省啦，外貿大省嘅根基啦，咁以搭建內外貿融通樞紐、激活雙循環發展動能啦為核心嘅定位噶。咁啊，依托政府統籌賦能啦、市場化專業運營嘅雙重嘅優勢啦，係打中集呢一個品牌展示啦、商貿對接啦、產業賦能啦、大眾消費於一體嘅複合型嘅省級展會平台，咁精準係破解粵企產銷對接不暢啦，同埋內外市场融通不足、品牌声量不均等等嘅行业嘅痛点啊，咁全力咧系打通广货托内销通全球嘅关键嘅链路。咁啊，嚟自主办方方面就表示就话啦，咁啊呢一届嘅展会产业服务创新实践啦，系建设双循环吓呢一个新发展格局啦，同埋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同埋实施广货行天下个重要嘅载体嚟噶。咁啊，展会亦都会跳出传统展销单一嘅模式啦，咁延续首届展加演加销嘅深度融合嘅模式，咁啊优化活动形式同埋活动嘅内容啦，咁啊现定。这个就是1+3+7+X+3的活动的架构，听起来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包括一场的开幕式、三场的商贸对接大会、七大的主题展区、50多场的精准对接的那个工彩对接的活动，以及三场的特色的配套的活动。嗱，咁佢介紹就話咧，喺呢個專業嘅商貿對接基礎上面啦，咁今年嘅廣東優品展咧，亦都會創新植入電競嘅賽事嘅潮玩節啦，咁同埋呢個音樂嘉年華等等特色嘅 IP 活動啦，咁打造多元化啦、沉浸式展會嘅場景啦。咁同時咧，展會就將會同步啟動廣貨行天下系列嘅活動，咁以展會為核心支點啊，咁系統咧係助力我哋廣東優質嘅企業啦，深耕國內超大規模市場。拓展国际商贸渠道，咁啊持续咧系夯实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嘅根基啦，咁输出可复制、可推广嘅广东展会嘅新模式啊。而另外咧，今届嘅广东优品展亦都会持续咧以规模化啦、专业化啦、精准化嘅优势啦，咁释放强劲嘅商贸嘅价值啦。咁啊，嚟自联合主办方吓，咁啊岭南集团旗下嘅广州国际会展集团亦都系介绍就话啦，目前啦，展会招展工作已经系基本圆满收官噶啦。咁啊，包括有珠三角优质嘅制造业企业啦，同埋咧就系省外特色嘅商户咧系踊跃支持。咁1,500多家嘅参展企业咧系齐聚广州。汇聚海量粤字号优品同埋呢一个全国特色好物啦，咁啊呈现咧完整呈现全产业链优势，招商成果咧更加系实现咗跨越式嘅突破噶。目前咧报名入驻嘅采购商超咧有4,000家，咁实现咧就系采购资源量级嘅呢一个嘅跃升啊！咁啊，據介紹就話啦，本屆到場採購商嘅矩陣咧，覆蓋全國嘅商超連鎖啦、頭部電商平台啦、直播機構啦、專業批發市場啦、品牌零售企業等全渠道嘅呢一個領域啊。咁而呢一個組委會方面就將會係針對性咁啊開展呢個展館細分嘅精準配套嘅服務啦。咁以精準嘅商貿對接啊，為我哋廣東嘅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啦，係注入新嘅動能啊！嗱，講到咧就其實嗰個展會方面都會有呢個嘉年華活動啦。其實喺往屆嘅即係聯動嘅嗰個嘉年華活動嘅基礎上面啦，今屆嘅展會會進一步咧係升級大眾嘅體驗嘅場景嚇，亦都會聯動城市核心商圈係打造沉浸式嘅消費嘅場景，咁同時都會。接加啲嘅潮流賽事啊、美食體驗啊、品牌展演等等多元嘅活動啦，咁啊實現就係呢一個展館專業商貿加城市全民消費咁樣深度嘅融合啦，咁啊令到優質嘅廣貨咧係走出展館啦，走進大眾，咁啊真正咧係落實長
這個展館即市場參展式成交的辦展的這個的實效。看回到就是這個的展會方面，就是在24號至26號在廣交會的這個展館 A 區是舉行的。其中這個2026的廣東優品展在25號的下午和26號的全天都是為這個的公眾開放日。當然了，也是很歡迎廣大的朋友去參與，去感受一下我們廣東，這個廣東製造的這個魅力。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0: 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在周一的早上跟大家见面，我是亚飞。
2: 早上好，我是郭旭。那今天是星期一，我们跟大家聊的内容呢是有点多的，比较丰富啊。
1: 就是按照惯例，咱们节目在星期一的时候都要让大家再把这个周末的美好时光再去
2: 复盘一下，
1: 对，复盘一下，然后顺便畅想一下下周日咱们该去哪玩。
2: 在前半段我们将跟大家说的是夏日的专属肇庆的风景美不胜收，但是我们说的是丰
1: 收
2: 的
1: 丰收的丰。对，
2: 还有呢，多张的效果图已经曝光了，肇庆的文旅项目加二位置到底在哪里呢？那么以及肇庆山水养出来的腐竹鲜甜美味，你认为谁的家乡的腐竹最美味？
1: 你认为肇庆哪里的腐竹最好吃？
2: 是，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1: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关于家长们啊，这个副本已加载了，暑假的副本。
2: 是的，肇庆的家长收好这份放假的攻略。那么在前半段时间呢，我们将跟大家来关注这些话题。
1: 首先咱们来说到咱们这个肇庆的丰收美景，风吹这个稻穗，甜映这个甜稠啊。这个连日来呢，这个肇庆各地的早稻是迎来了收获期，一幅夏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2: 这个一般呢，在我们北方人看来，就是秋天这个稻穗麦浪才起的。那么现在呢，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感受到这个田间的早稻已经可以开始丰收了，
1: 麦浪滚滚，应该叫稻浪滚滚，
2: 稻浪滚滚。
1: 对。所以呢，在我们先把这个视线收缩到一个图景，就是在这个鼎湖区坑口街道的胶原社区，这里的稻田是翻涌着金黄的稻浪，你看金黄色，
2: 而且大家看到的去到这个胶原社区啊，就是你除了可以看到这个金黄色的稻浪之外，在这里
1: 还有啥？
2: 溪水流水潺潺，大树底下真的好乘凉。
1: 有没有这个阿姨啊叔叔在这个地方就是一直在聊天之类的？
2: 村头是吧？
1: 对，村头嘛，大树底下嘛，
2: 村头大树底下很繁忙。
1: 没错，但是现在啊可能没空聊天，因为这个丰收劳作啊是非常的繁忙。当然呢，这个丰收劳作与休闲打卡是相映成趣，让这个古村落也是焕发了全新的活力了。
2: 跟大家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乡村的咖啡馆，就在这个稻田之畔，所以你在这个咖啡馆上直接可以望到稻田的。
1: 对，就是大家在村口应该这样指路，就在榕树头对面
2: 啊。有没有一种蒋勋他在这个稻田之间来回这个散步的感觉呢？丰收劳作跟休闲打卡呢是相映成趣的，所以让古村落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1: 咱们来看眼下这个村内的稻谷是迎来了丰收季，田间地头随处可见这个村民忙碌的身影，农民呢是弯腰割稻，那么田间脱粒机是不停的运转，那么金黄的稻谷呢也是铺满了晒场，传统的这种农耕图啊，这种图景是生动的上演，所以这片承载着乡土记忆的丰收田园呢，如今也成了网红的这个打卡点了。
2: 那为什么它会成为网红打卡点呢？其实你看，我们在城市当中足不出太远的门就可以见到这样的稻田，也可以让孩子们去漫步在田野之中哈。这个如果是喜欢摄影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田垄定格美丽的瞬间。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如果你觉得太热的时候，可以到这个休闲的咖啡屋里面稍微的歇歇脚，在这里喝一杯咖啡，欣赏一下这种稻浪翻滚的金黄色的夏天。
1: 尤其是在这个城市感受了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之后呢，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慢下来，感受一下乡村的这种田野的慢生活。
2: 去闻一闻这个 田间的泥土的味道。
1: 哎，其实走在这个阡陌交叉的这个小路上啊，这个田埂上也会有一种别有一番的韵味。而且呢，我觉得这种广大的这种稻浪啊，可以在这个地方留下一张照片，我觉得应该是很出图的。
2: 特别的出片，因为呢，你的视野更加宽阔了。脚底下踩的泥土更加坚实了，
1: 而且这个色彩饱和度也很高。
2: 是的，我们在除了这个郊园社区之外，咱们再到高腰给大家看一看。因为朋友们可能你从这个广州啊或者是中山啊这些地方来肇庆的时候，不知道是哪儿最近哈。如果想到肇庆的一脚油最近的地方呢，高腰这边下高速你可以到高腰去看一看。
1: 对，直接到路部啊，咱们来看看这个高腰的这个早早水稻啊，已经是陆续进入了这个收割期啊。然后呢，在这个高腰区的陆部镇的河路村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连片早稻金黄饱满，芳香四溢，而且长势非常的喜人。尤其是这个收割季啊，在稻田里来回作业，一幅这个岭南夏收的壮美画卷就徐徐的铺展开来了。
2: 真的是好风景啊，丰收的丰。那么为了精准去掌握辖区粮食生产的实情呢，夯实全年粮食丰收的基础，高腰区呢在白珠镇的稳玉村水稻示范田，哇，这一看去真的好平整。他们举办了
1: 金黄金黄的，
2: 是的，这个他们举办了一个叫两种粮法配套现场的观摩即实地的测产的活动。他们会用这个精准的田间数据去护航早稻的生产，所以从现场的实测的结果来看呢，示范种植的这个聚香丝苗综合表现是比较优秀的了。那么预计亩产呢会达到997.16斤。
1: 咱们来看啊，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幅图景。那么接下来咱们啊再把这个视线去到四会，走在这个四会市的黄田镇万洞村的田间啊，这个满目翠绿与淡黄式铺陈展开，即将成熟的早稻长势均匀，颗粒饱满，清风拂过稻田，稻穗摇曳，空气当中弥漫着清甜的稻香。
2: 你闻过稻香吗？
1: 就是想起了周杰伦的歌《稻香》，
2: 待会儿我们给大家放一首。
1: 对，我们来找找啊。
2: 今年春季的雨水是比较充沛的，气候也比较适宜。那么来自黄田镇的这个相关的支部书记啊，他们也说他们500多亩的这个水稻播种比较及时，相对于往年的长势是比较好的。那么此外呢，针对于水稻的种植啊，四会市的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到田间去巡查水稻的长势，从播种管护到田间各阶段的养护都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意见。
1: 所以今年呢，这个四会呢也是成功将真山啊、地豆啊、江谷、石狗等镇街道的成片撂荒地变为了这个高产田，并且呢会引入这个华农生态呀、生生农业、还有丰绿源农业以及德种等等的这种种粮企业，为粮食生产注入新的活力。
2: 与此同时呢，四会

0: 市的安全根基。
1: 是的，来自广东省生生农业有限公司的育秧基地的负责人李真瑞他说，发展农业讲究是未雨绸缪，务必做到粮草先行，农事后动。那么眼下呢，各类农资呢均已经采购到位了，他们将开展晚造的育秧工作。那么育秧呢，会除了满足自身种植的需求之外呢，也为四会周边的农户提供了服务，单季的育秧面积近20000亩。
0: 那么咱们再来看啊，这个丰开县南丰镇的金岗村的万亩早稻也是陆续的成熟了。这个金黄的稻浪与青山村社公路相交辉映啊，就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
1: 是的，南丰镇呢是深耕粮食生产，持续推进高标准的农田建设，金黄。
0: 咱们继续来看这个风吹稻田的千重浪，还有这个稻穗飘香的农家忙，盛夏七月照进的田野里是稻浪翻滚，这个穗粒饱满，处处呈现这种稻穗低垂稻谷飘香的喜人景象，每一根的稻穗都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多张的这个纹理图，以及先说说山水养出来的腐竹吧。咱们既然说到稻田了，我们再说说在肇庆的广宁、德庆、怀集啊，都是藏着一份豆香浓郁的岭南食材，哎，手工腐竹。说到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问题，你
0: 认为什么问题？
1: 哪个地方的腐竹最好吃？
0: 石洞腐竹啊，
1: 石洞腐竹。其他地方朋友举手了，
0: 就是举手，就是我们那儿也好吃，
1: 就是。叫什么呢，他们举手了持反对意见，问你哪里的腐竹最好吃、嗯、然后
0: 肇庆的腐竹最好吃，
1: 我们家的。
0: 不是，关键是谁家会做呢、嗯、都会觉得自己做的最好吃、就是、因为自己做出来有那份成功的喜悦。
1: 是的，就是他除了是我们家的、嗯、除了你做出来之外，还是我们家的，就代表是我们家那个地方产的、
0: 啊、我们家那儿的
1: 啊、产的，就是产腐竹的地方，加工腐竹的地方，跟做腐竹的地方是一条龙服务、
0: 啊、一条龙服务。所以啊，就是这个我们肇庆真的是有很多地方的腐竹都很好吃、啊、
1: 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哈，你各
0: 个
1: 口味
0: 啊，咱们
1: 都可以去试一下的。
0: 看看
1: 说这个檀布这个腐竹，
0: 就我为什么老觉得檀布不应该产腐竹，应该产番薯干，
1: 是不是格局没有拉开？
0: 就打开了，现在一下子
1: 打开了，一下打开了、嗯、但是我们说到檀布的时候，后面接的三个字儿填空一定是番薯干。
0: 番薯干。
1: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填一个其他的、哦
0: 嗯、对，
1: 檀布后面还可以，除了番薯干之外
0: 还可以加腐竹，
1: 山水腐竹。
0: 对，而且这个腐竹它有特点。
1: 嗯，
0: 它是柴火煮出来的山水风味。
1: 好的、
0: 嗯、
1: 什么样的腐竹？柴火煮出来的山水腐竹。
0: 没错啊。
1: 这个是、嗯、
0: 咱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嗯，介绍一下，这个是广宁县的特色农产品了。
0: 嗯，而且它凭借独特的这个口感啊，也是从本地的家常食材走向了全国的市场。
1: 以后啊，
0: 嗯，
1: 肇庆的朋友就是人家说，哎，你们肇庆有什么土特产哈，有、
0: 嗯、
1: 特别是问到我们，
0: 嗯，对，
1: 问到檀布有什么呀，别光答
0: 番薯干，还有腐竹。
1: 嗯，来说说吧，檀布这个山水腐竹到底有什么这个好处哈、
0: 嗯、咱们来看看啊。首先是这个优质大豆含有山泉水为原料啊，经过这个泡豆啊、煮浆啊、过滤啊，还有柴火煮沸啊、冷却晾晒之后来制成，具有非常浓郁的豆香味，还有细腻的口感。
1: 你记住了啊，两个特点，一个是豆香味比较浓郁，
0: 嗯，
1: 还有一个它口感比较细腻哈。
0: 细腻，对、
1: 嗯
0: 这个、这个打火锅你就说吧，
1: 老好了，
0: 饿了。
1: 这个柴火煮浆，它就是这个檀布山水腐竹的一个特色了、嗯、所以它这种做法呢，不仅能够让豆浆受热比较均匀，当然还能够赋予腐竹独特的香气、嗯、你就说柴火煮什么不好吃，
0: 对，柴火煮什么就是都是一个很好的噱头啊。
1: 嗯，是的，
0: 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一听柴火煮买。
1: 对，因为现在就是柴，大家知道柴火煮东西是最香的、嗯、其次就是这个天然气啊、煤气，
0: 天然气。
1: 天然气煤气，然后后面才是电、嗯、然后有的朋友说，就是特别是说到打火锅哈，
0: 嗯，
1: 然后说到火锅不是应该跟炭火连接在一起吗？为什么现在很多卖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火锅都是电的呢？那是因为、嗯方便。
0: 对，没错啊，有的时候就图方便了、嗯、但是咱们来继续说回咱们这个檀布腐竹啊，目前广宁县的这

0: 坦布镇共有六家高品质的腐竹加工厂啊，年产量约是560吨。以首家农业为例啊，其工厂的年产量大概在400吨左右。
1: 是的，那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呢，坦布的山水腐竹呢正在从一个小镇的特产逐渐走向了全国市场，也成为更多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了。当然未来呢，坦布镇还将进一步去壮大腐竹的产业，建立腐竹行业的标准，实现规模化的生产。
0: 好，那刚刚我们说的是坦布腐竹，说完了这个坦布腐竹之后呢，咱们来说的是永丰腐竹。哎，它是啊现身这个绿茵赛场的首信了啊。咱们来说说此前啊在这个粤超的绿茵赛场的这个首信啊，就是来自德庆县的永丰腐竹。那么据了解呢，永丰腐竹呢是制作历史非常悠久了，但从前长期受到这种小散乱的困境的这个掣肘，那么像品牌弱啊，附加值低啊，那么近年来呢，在政府引导，尤其是这个协会统筹及龙头企业的带动之下，永丰腐竹的产业是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打造了全链条的现代化特色产业，让小腐竹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利器了。
1: 好了，到这里开始出题了，问赵庆有哪些腐竹啊？记住除了坦布镇之外，您可以回答是永丰腐竹。
0: 哎，没错。
1: 那么作为永丰镇腐竹产业的龙头企业呢，赵庆市的宏创食品有限公司，它将传统的制作技艺与现代的生产工艺相结合，他们是采用自然天晒与烘房烘干哦，这个跟刚刚柴火的不同。它是将这个自然天晒跟烘房烘干相结合的方式来生产腐竹的，所以不仅是提升它的产能，更好的去保障腐竹的品质了。
0: 咱们来看啊，这个公司啊在去年七月投产啊，这个生产厂房约3000平方米，设有4条的生产线，日生产的这个腐竹啊最高可达2000斤。这个产能非常的厉害了。
1: 是的，除了生产传统的腐竹呢，该公司还开发出紫槐山腐竹和赵石腐竹。那么目前呢，公司计划研发红萝卜腐竹和羽衣甘蓝腐竹等儿童系列的腐竹，以及面向年轻的消费群体的即食腐竹。哎，公司还与省农科院深入交流，探讨利用豆渣研发膳食纤维饼干和宠物的饲料。哎呀，这个确实是这个产业链延伸加工啊。
0: 这个深加工也是延伸的方向非常的多元化。
1: 这个大家可以有这个零食了，从此以后它就有即食腐竹啊，可以尝一尝。
0: 太棒了。那么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德庆县永丰镇也是致力打造永丰腐竹区域的特色品牌，当地呢是立足市场的需求，扶持本地加工企业的创新研发，不断的去提升永丰腐竹的品牌曝光度和市场知名度。
1: 接下来说到大家熟悉的了。
0: 对，就是我一张嘴就能说出来的湿冻腐竹啊，
1: 这个确实是挺深入人心的啊。
0: 没错。
1: 因为它这个历史会比较早一点，湿冻腐竹呢现在已经有300余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和这个腐竹有人吃了300年，有人听了300年。
0: 对，而且它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所以深入人心呢，这个是很正常的。其实在这个怀集县的湿冻镇呢，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腐竹的这个作坊。那么湿冻腐竹它的特色是什么？刚刚是我们说第一个是柴火，第二个就是自然天晒与烘房烘干
0: 是相结合。
1: 这个呢就是它呢是呈现出条状，色泽黄白，油光透亮，就是味儿香爽口。
0: 哎，这两个特点。
1: 对了，那么刚刚你说到它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
0: 是的。那它是从2023年开始啊，这个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是开启了一个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之路。那么传统的工艺呢，也是与现代恒温技术去融合，年产量是达到了2000吨，带动了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让百年的豆香焕发新生。
1: 以惠生食品为龙头呢，怀集湿冻当地呢探索出非遗的技艺与现代生产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会通过呢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规模升级。如今呢，怀集湿冻腐竹已经远销全国乃至海外啊，走到全球了，也让山间美味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咱们这个山水腐竹是越走越远啊，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怀集的企业呢将依托这个地标品牌的优势，继续深化与连锁超市啊还有餐饮企业他们的一些合作，并联合电商平台拓展线上的市场，进一步的扩大国内外的 这个销售的网络，让这个石洞腐竹呢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1: 好了，到这儿再给大家出道题吧。肇庆的腐竹有哪三样是你了解的？
0: 对，包括反正我大脑第一个反应的都是石洞腐竹。
1: 好了，那石洞腐竹排第一位啊，首先我们能想出，其次就是哪儿呢？檀布
0: 腐竹，对，
1: 还有呢？
0: 永丰腐竹。就是大家记得啊，说到檀布的时候千万不要光像我一样就是直接挂钩这个番
1: 薯干、
0: 它还有腐竹。
1: 对、然后说到永丰腐竹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走上绿茵赛场的腐竹。
0: 哎，没错，作为首信啊，作为城市的首信啊、去送给这个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这个友队啊。
1: 啊，
0: 对，你说多棒吧。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哈，都是家乡的特产，当然每一处的水土啊都赋予腐竹独一份的滋味，每一个都不一样、那么你心中肇庆最好吃的腐竹出自于哪个小镇呢？
0: 如果你非要这么问我的话，我觉得它不是出于哪个小镇，我觉得它是出于肇庆这座城市。
1: 我们家的。
0: 对，我们家的，我们肇庆那儿的。
1: 好的，那前半段的互动话题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稍后呢我们会再说一下哪些有文旅的新亮点，也跟大家一块儿来剖析一下。
0: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10:27，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社区致密防溺水安全网，全力守护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夏日送清凉，守护高龄老人居家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夏季气温持续攀升，溺水风险进入易发高发期。在暑假来临之际，为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肇庆高新区各社区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立足辖区实际，通过加强巡查与宣传等举措，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为了让防溺水知识更加深入人心，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派发宣传单张、悬挂宣传条幅、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野泳的溺水风险和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将防溺水工作宣传到位。居民卢先生：
3: 平时呢，居委嗰啲同事啊，都要落到村或者去到落到啲居民嘅屋企啊，都叫我哋呢，天热嘅时候唔好话随便落去游水啊、鱼塘或者北江河啊，唔能够随便去。并且呢，亦教育嗰啲细路仔呢，都唔好随便去水边玩。
2: 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吴嘉欣：
4: 我们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会跟居民讲解一些防溺水警示案例与安全知识，同时针对辖区内重点水域隐患点，我们也会加强日常巡查，落实重点人群、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网格化管理，坚决制止青少年擅自下水游泳、嬉戏等危险行为。
2: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如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有人在水域附近钓鱼、玩耍逗留，工作人员便会第一时间进行安全提醒，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全力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正龙居委会工作人员吴嘉欣：
4: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持续深入开展防溺水宣传工作，力求做到全方位无死角，让每一位居民都深刻认识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记者邓雪飞报道。连日天气炎热高温，给高龄尤其是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居家生活带来严峻考验。为保障辖区老人平安度夏，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迅速启动夏日送清凉专项行动，组织社工及助老员上门走访，在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的同时，送上防暑降温物品，用实际行动守护银龄安全。在黄阿姨家中，社工刚进门便发现客厅地面上有一滩水渍。原来因行动不便，黄阿姨不慎将水洒在地上，考虑到湿滑地面极易引发老人跌倒，社工立即找来拖把将地面彻底拖干，第一时间消除了这一安全隐患。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工潘佳颖：
5: 近期呢，持续高温，居民的家里用水电用电呢比较大，我们专门组织了社工以及治疗员上门去探访，为我们社区里面的高龄独居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呢，去重点排查他们的用电安全、用水隐患等等。
2: 除了用水用电安全，燃气使用状况也是本次走访的重点内容。社工逐一检查老人家中的燃气软管、阀门和灶具，确认无泄漏、无老化现象。现场社工们还化身安全宣传员，耐心向老人讲解夏季用气、用电、用水安全注意事项，提醒他们做饭时务必开窗通风，用完气电后及时关闭阀门。针对高温天气易引发血压波动、中暑等健康问题，社工还贴心地为老人送上了消暑茶和蚊香等物资。大家一边教老人认识常用的中医防暑穴位，一边演示简单的按摩手法，帮助老人在闷热天气中缓解身体不适。居民肖女士：
6: 充电，充了电呢，猛，系啊，又量下血压啦，又攞啲茶来杯下伴饮啊。
2: 一杯消暑茶，几句暖心话，一次细致的隐患排查，折射出的是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对老年群体的真切关怀。 下一步，该中心将持续关注高温天气下老年人的居家安全与身体健康状况，加密上门探访频次，将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让辖区高龄老人在炎炎夏日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记者陈愿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会。
7: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8: 欢迎回来，现在是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9: 我是主持人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咱们肇庆的这个文旅项目啊，又加二。其实我想说的是，郭老师，咱们两个是不是介绍的这个新文旅项目，从年初到现在，咱们已经说了加 N 了。
8: 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专家和人士以及相关的推广人员啊，可以，
9: 你得给我们俩颁个奖。
8: 年度最佳
9: 推荐人，
8: 推荐人就是怎么呢，文旅的
9: 就是现在人家文旅一般都叫推荐官嘛。
8: 对对对对对，我们独属于这一块的推荐官。
9: 对，我们两个就是致力于就是带大家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天天想着出去玩。
8: 别人都是在星期六星期天嘛，或者是偶尔给你发一个这个短视频的推送哈。我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在线直播声音推送。
9: 对，我们主打的就是只要我们一收到风立马就说。
8: 哎呀，忍不住了，跟大家说说吧。因为这个到暑假了，然后孩子们呢也有时间了，大人呢也想借着孩子们有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腾出来一点。
9: 所以刚刚我们还说家长的这个暑假副本开启了嘛。
8: 对呀、啊、所以跟大家说吧，加二是怎么加的，这个
9: 咱们首先先加一，
8: 这挺有意思、跟我们这个城区的朋友们不太远啊，
9: 不太远啊，
8: 就我看了半天后面的图你知道吧。
9: 对，
8: 然后我就找这个，哎，到底是哪儿哪儿，回头一看啊、哦、鼎湖区。
9: 鼎湖区离咱们可近了，对不对、
8: 如果最近你的朋友周边跟你讲哈、有古树里的咖啡，你千万不要意外，其实跟你并不远。
9: 对，它就在鼎湖
8: 啊，就在鼎湖区的古树里咖啡民宿的文旅项目，大家开始议论这个项目
9: 了。对，这是加一、那么我们再加二啊，就是再加一个一，是广宁的露宿奇幻书屋。哎，这两大的文旅项目建设是提速起来了。
8: 别着急，现在不能玩，但是在提速、
9: 对，
8: 这个乡村度假的新地标加速成型了。来，咱们早间呢也关心一下他们的建设进度到底怎么样了。
9: 咱们首先说近的啊，就是鼎湖区的这个莲花镇分界村的古树里咖啡民宿的文旅项目啊。那么当前这个分界村的这个古树里咖啡民宿的文旅项目啊，这个建设是进展非常的顺利，有望在今夏面向公众开放。你看这已经夏天了、对不对，
8: 今年夏天。
9: 对，所以
8: 不是说来就来嘛，
9: 不是七月就是八月了
8: 啊，说来就来。这个莲花镇呢，它立足分界村，因为分界村有这个古树生态的基地，所以呢也是秉持着原生态轻改造的理念。那么他们启动了古树里的文旅工程，依托原生的古榕、竹林还有溪谷等自然的资源，打造集古树咖啡、山野民宿、艺术研学、休闲观景于一体的沉浸式的乡村文旅空间。大家知道啊，在这个莲花镇有这个广应科的学院，
9: 对、
8: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这些有相关的结合点的。
9: 所以这个项目是保留了古树的这种原生的肌理，尤其是优化林下的这个休憩的平台、新水步道，还有文创休闲区的这种配套设施，兼顾生态保护与文旅的体验，还打造了这个林下写生啊、围坐咖啡以及山野旅居的特色场景啊。
8: 希望在这里呢，未来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学生啊，在这里围坐咖啡树下写生，开启的这自己的大学生活了啊。
9: 没错啊，就是大学的生活也有一个课外的场地，拓宽了大家的这种视野。
8: 是的，让我们的生活圈、生活半径哈、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大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项目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整体的效果图给大家形容一下吧。
9: 嗯，就是很惬意。
8: 你是站在古树的、头上，
9: 古树的头上，就是你这个形容啊，就是怎么来说呢？
8: 怎么说呢？就是
9: 挺到位吧？
8: 很到位。我们在大树底下特别的乘凉，古树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除了乘凉之外，还有一种古村落和乡村的这种安全感吧？
9: 对，那种宁静悠远的感觉啊，是一种对于心灵的慰藉。
8: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效果图，跟大家说说哈。就是说这些老房子在上面有点像这个屋顶咖啡的感觉。
9: 在老房子上面开辟出了这个场地，
8: 全新的地方。
9: 对，
8: 就是你小的时候会特别的期盼有一天可以爬到屋顶上去，但是呢，总是会有被打的这个恐慌。
9: 还有这小时候我已经干过了，但是没有被打，因为北方它有一个平房，就是在这个前面围屋的前面，它是晒谷用的，有一个平房啊。对，
8: 我们老家的这个房子呢，它是这样的，大家看镜头，它是人字形的
9: 啊，
8: 所以你就没办法上去，上去你就下不来。
9: 没有，就是像山东地区啊，它是这个丘陵地区的，它这个就是晒这个晒，尤其是这个麦子啊，还有玉米啊，然后呢，它会在这个平房的上面，就是很多是家庭的四合院，然后正屋呢就是在这个对面向南边的，然后前面面向北边的这个门的这个位置呢，它会前面有一排门楼，门楼上面就是全都是平的，这个平的呢就是叫这个平房，然后就可以上去晒点这个农产品什么的。
8: 说到这儿，我披露一个重要的信息。
9: 什么信息？
8: 你是小时候四合院里长大的。
9: 它不算是四合院，因为它旁边是没有房子的，就是前面只是这个门呢，围墙呢围起来的，前面的这三面墙上面会有一个比较宽，上面就会有一个平房的这样的一个平地的位置。
8: 听这个节目长知识啊，可以回望过去的几十年的生活，找一找这个你过去童年的时光。然后咱们的听众呢，是从这个青少儿到老年人不等，
9: 都可以听啊。
8: 大家在这里面都能找到自己的童年。
9: 对，找到自己的童年。就是但是我也是上那个平房不挨打，但是我也的确是给我姨妈家把那个屋瓦踩坏过，挨过打。就是这突然的静默，
8: 在家里面人下手还是轻了一点，让你一直安全的长到现在。
9: 就是也不止踩坏一次吧，反正踩坏了几次。然后
8: 我就是这是我的担忧，就是这个房子你一旦上去了，但是现在这个古树里咖啡没事儿哈，
9: 这个没事儿，这个是安全的，
8: 这个没事儿。包括现在刚刚我们还在说哈，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这个
9: 什么，
8: 这个社区的屋顶咖啡
9: 屋顶咖啡，对，差不多的一个感觉啊。
8: 那是随便作吧，去吧，
9: 不用担心踩坏屋瓦。
8: 这个你看，这个古树里的这个
9: 地堡民宿，
8: 地堡民宿哈，看起来就是特别梦幻。
9: 对，就是好像是以前看过的电影当中的一些印记啊，就是住在这个地下边啊。前面这个小屋的这个抬头还挺好看。
8: 哎呀，这各种颜色的，这个这
9: 地堡，
8: 地堡民宿，
9: 地下城堡的意思吗？
8: 这是地上城堡，你看。
9: 对，它头是上面，但可能是它那个这个
8: 不知道它后面有没有延伸啊？这个大家可以去
9: 有地上的，也有那个什么，
8: 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披露一下它
9: 对
8: 到底是怎么。
9: 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个效果图，但是具体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亲自等它开始营业的时候自己亲自去感受一下，再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8: 嗯，好的，接下来咱们到广宁看一看吧。这个文旅项目加二，
9: 对，加二的，对，其实是加 N 的，
8: 大家比较期待的哈。
9: 对，
8: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能不能放得出来。
9: 对，
8: 这个游客接待厅
9: 啊，我们先看看吧。
8: 我给大家播一下看看。
9: 不对，按下边
8: 啊。那你不能光有音乐啊，它现在其实已经是在冲刺的运营阶段了。
9: 对，已经成型了主体的结构，
8: 外面的围墙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的地方拆下来了。
9: 还有一个森林奇物铺啊。整个感觉其实很梦幻， 就是很像小的时候咱们看过动画片里的那种。
8: 对，包括它这个山上木屋的民宿也是这样的，准备安装完成了，还有这个树屋的管家。
9: 哎，我觉得就是好像现在我们就在弥补小时候大家就是没有想到得到的那种生活。小的时候谁不想在这个高高的树上建一个树屋，然后就安全感爆棚啊。
8: 是的，还有这个就像你这个城堡一样，
9: 对，
8: 每一个小女孩都希望有自己的城堡，然后每一个小王子都希望有自己的那个。
9: 对，就是有的时候现在我都会看一些在这个建造树屋的视频，看得非常的痴迷。
8: 那这个树屋给你建造的？
9: 对，这个树屋我可以已经建造完成了，我可以直接去。
8: 对，这个叫露宿树屋啊、这个露呢是这个山路的露，
9: 对，
8: 宿就是民宿的宿，
9: 对，
8: 奇幻树屋旅游产业项目啊、
9: 咱们就是等着它开业了。
8: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月的月末来试运行，十月份是正式开放。
9: 好，它在广宁啊，大家可以抽空去看一看。
8: 那么这个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图片实景图的一些场景了。
9: 主体的这个结构其实已经是很已经完成了啊。这个施工现场呢哈，其实到处还是可见这个热火朝天的建设的景象啊。随着这个施工的建设持续的推进啊，这个核心区域的雏形是已经清晰的显现出来了。
8: 那么目前

0: 前的游客服务中心的这个地方的主体跟这个外装饰呢已经全部完工了，所以它现在进行的是内部装饰已经完成了80%，那么现在进行的是一些收尾工作，比如说这个树屋还有剧场的钢架的结构的搭建、还有这个地面浇筑工程呢已经全部完工了，实际上用大家自己的话说已经七七八八了，差不多
1: 了，七七八八了，对，就等着月底了。
0: 是的，这个当然跟大家说，树屋核心的主题 IP 呢就是这个树屋，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
1: 对，
0: 这个
1: 就是我觉得
0: 梦幻的，
1: 不只是我，很多人都会对这个树屋的主题比较感兴趣啊，还有这个萌宠互动
0: 啊，萌宠互动，还有这个非遗的文创集市啊，我们说到哪个项目几乎都是跟非遗链接的，
1: 对，
0: 现在
1: 非遗集市其实我觉得挺好逛的，有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些哎你忽然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些小物件啊，还有这个奇幻巨木等等的一些特色的业态，
0: 哎，这个包括还有这个野奢的度假呀，奇幻的探险啊，总之呢是在这里既有自己喜欢的小树屋，还可以跟山野结合，那么这个项目呢是采用了装配式的原木的结构来设计啊，所以整个就是这么一安就行了，就跟搭积木似的，
1: 对啊，就是怎么说的，好像在咱们昨天啊应该是上周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模块化房屋的这个
0: 出海的，
1: 对，
0: 当然现在模块化的房屋出海了，咱们自己呢主打就是一种像搭积木一样的，我就是在木屋里生活了，
1: 对，
0: 哎呀，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奇幻
1: 原木色啊，
0: 原木色，
1: 对，我知道你喜欢原木色，
0: 它这个原木色它还有一点点深哈，可能做了一些这个染色的工艺，
1: 对，可能是油啊，就是
0: 不同的木吧，
1: 对，
0: 它这种颜色体现出来的就是像在森林里的感觉，
1: 对，就是森林树屋的感觉嘛，所以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啊也会带动周边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呀，还有这种创造就业啊，让生态资源转化成这种发展的资源，填补广宁高端生态度假的这个空白，也是为咱们这个文旅啊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一些活力了，
0: 你说是不是加二吧，第一个就是、这个、
1: 加了两个优质的二，
0: 是的，那么随着这两个项目建成对外开放呢，当然大家就是对于大家逃离城市亲近自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对，没错啊，所以咱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两个优质的项目可以尽快的落地，然后大家尽快的去玩一玩感受一下，
0: 是一个是古树里的这个产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1: 露宿奇幻树屋啊，对，
0: 这两个地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暑假了，这个大家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了吗？
1: 安排好了吗？如果没安排好的话，咱们跟大家说说攻略啊。
0: 然后有的家长说不用安排了，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来的猝不及防。
0: 这个在孩子们的万孩期待当中，咱们的假期如期的开始了。
1: 没错啊，在这个开学的时间还是要提醒大家是9月1号啊，在这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玩，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当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接近放假的时候就十分的期待、特别的快乐，
1: 暑假前期呢这个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涨，
0: 异常高涨，然后到暑假期间呢就觉得到9月1号或者是到8月30号的时候就开始赶工了，
1: 对，要开始赶工了，
0: 那个时候就感觉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
1: 怎么这么快啊，
0: 为什么呢？
1: 根本不够用，这个什么手都抡的就是起火星子了，这个笔都冒烟了，作业怎么还差那么多，
0: 所以孩子们别干这种事儿哈，
1: 就是咱们暑假科学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在前期的时候咱们可以多做一点作业，到后期呢可能剩余的时间会比较多，大家就可以安心的去玩，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安心的玩，就是暑假前期就一直在写作业，写到后面就是别人在赶作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清爽，
0: 我是这样的，我就是给自己时时刻刻我都记着学习这个事儿，
1: 但是太爱学习了，
0: 是否能够落在笔上，就是今天做两页，明天看我做三页，后天呢我可以一页不做，但往后面放的我再多做几页，
1: 就是也没有出现过这个手都抡出火星子的这种感觉，
0: 没抡出火星子，但是抡麻了，
1: 就是也赶过工啊，就是谁小时候没赶过工呢？
0: 哎呀，这个开始呢，这种劲头哈。
1: 但是咱俩现在说这个为时尚早，
0: 就是也不
1: 因为刚开始，
0: 咱们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嘛，就是也不说家长就在督促在说哈，那个时候就没人管，没人管，自己管自己的时候就是管不住了，
1: 就管不住啊。但是现在呢，说实话，我们的孩子们啊，也是要有一个规划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学习啊，就是放到每天。

0: 天当中去，不要到了这个要开学之前赶工，
1: 抡火星子，到最后就说，哎，这两个月过得太快了，我都没有准备好。
0: 好，那首先咱们说到这个暑假开始，第一个要说的，第一个要强调的不是作业，而是安全，
1: 安全问题。
0: 对，
1: 那个亚飞老师把孩子们的安全都放在心上了，
0: 就是我们都放在了心上，
1: 这个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暑期啊，这个时候天气特别热，所以孩子们你看离开学校了，外出活动也特别多，那么一旦你外出活动多，各类的安全风险呢就会叠加起来，交织起来了。
0: 所以啊，大家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暑期的安全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比如说这个夏天热，咱们要做好防溺水，首先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这个河道边去钓鱼啊，拾捡东西啊，不在这个泳池或者是这个景观池旁边嬉戏打闹。
1: 还有不以任何形式进行野外的游泳了。如果发现有人溺水，要立即报警，呼叫成人寻求帮助，不要盲目施救。那么家长朋友啊，您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的去向，知道孩子要进行的内容，知道同伴是谁，也知道什么时候孩子回来。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不去未开发的这个野区，而且呢要关注目的地的这个沿途的天气还有是天气的情况去调整行程。还有要注意到的就是啊，不采摘还有食用这个野生的菌类，还有这个野菜呀野果等等。
1: 那家长呢，您要看好自己的孩子了，谨防走失或者是发生意外。游乐场所之内呢，秩序遵守它的秩序，避免呢推搡，那么谨慎去参与漂流啊、划船呢，还有高空等等的游玩项目。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极端天气当中要如何去防范。首先呢，我们要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还有台风雷雨天气呢是非必要不要外出。那么在这个暴雨前后呢，要避免进入像山区啊、河谷啊等等的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再一个呢，就是要远离低洼的地区，警惕积水的路段。
1: 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呢，要远离路灯高压线，还有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不在大树和广告牌等附近进行避雨。
0: 那么再来说到的就是交通方面的安全了。首先呢，咱们的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家长也要提示孩子，咱们要遵守交规，不做这个低头族，不要一边玩手机一边过马路。而且呢，这个未满十二周岁的小朋友是不能骑单车的，未满十六岁呢不骑这个电动自行车。那么骑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佩戴安全头盔。还有就是孩子啊不坐私家车的副驾驶位，四岁以下的儿童呢需要使用儿童的安全座椅了。
1: 是的，我们也要了解汽车盲区的知识，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机动车的出入口和马路边玩耍。
0: 那么在居家安全方面呢，要记得注意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离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三清三关。还有呢，就是不将幼童独自的留在家中。
1: 还有教育孩子不攀爬阳台或者高处，不给陌生人开门。那么注意了，药品、清洁剂、刀具等物品要妥善的收纳，避免呢儿童是误食或者是误伤。另外也要教育孩子不玩火，如果遇到火情要拨打119。
0: 还有呢，就是饮食方面的安全也同样很重要啊。在这个餐前便后呢，还有户外玩耍玩水之后呢，用这个七步洗手法来进行洗手的这个清洁。还有呢，就是保持饮食的规律以及营养均衡，忌暴饮暴食了。
1: 控制好电子屏幕使用的时间了，增加户外的光照，科学用眼，也做好当季传染病的一些防护了。
0: 当然呢，这个网络安全咱们也不能忽视啊，家长们一定要记住，不让孩子泄露密码、身份证等等的这些敏感的信息，不信天上掉馅饼的这种诱惑，还有呢是不点来历不明的链接和二维码。
1: 还有呢，青少年小朋友要注意啊，不跟陌生的网友约线下见面，要合理安排上网的时间，文明上网，绿色上网。
0: 同时呢，咱们的小朋友也要注意劳逸结合，提倡呢每天适量的运动，保持规律的作息。那么在运动之后呢，要少量多次的饮水，适时的补充盐分还有矿物质。
1: 鼓励孩子呢培养新的兴趣爱好，看看有哪些新的玩法和兴趣爱好适合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了。那么当然也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如果有压力呢，要帮助孩子早早的去排解掉。如果孩子情绪持续低落，那么这个时候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寻求帮助了。
0: 还有呢，就是要帮孩子们培养这个好习惯，暑假呢是孩子的充电期，也是培养

0: 好习惯的时机，所以这个暑假呢，家长们不妨引导孩子养成几个好的习惯，
1: 比如说呢，坚持阅读，哎，推荐孩子比较喜欢的这个阅读内容。那么老师其实也会给孩子们安排一个暑假或者是寒假的必读书目。
0: 嗯，
1: 在这里呢，一些小说啊、名人传记啊、诗歌啊，都能够帮孩子去掌握浏览、阅读和精读等等的读书方法。当然也会在这里面充充电，引导孩子们主动进行探究性的学习，学会一些摘。还有写一些读书心得。
0: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好习惯就是热爱劳动啊，劳动呢是家庭教育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家长呢可以引导孩子自己去整理书桌呀、清洗衣物啊，或者是帮忙像洗碗洗菜等等，让孩子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在实践当中来体会劳动的价值。
1: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管理时间了，很多孩子在刚放假的时候会立很多目标，
0: 嗯，
1: 但是呢时间长了一习惯或者是懒觉睡多了，那这个目标呢就是抛诸脑后了。所以呢不妨在这个时候帮孩子们设立自己的假期的行动清单，列出代办的事项，这样呢有条不紊的推进，更容易达成自己的目标。
0: 还有呢就是要坚持练字，每天花点时间练字，长期的坚持下去啊，真会看到一些好的结果。也要注意啊，不要贪多求快，在练习当中一定要记得边写边思考，才能让孩子更好的去掌握书写的技巧了。
1: 嗯，大家就在自己的字帖上运筹帷幄吧。
0: 嗯，
1: 还有就是坚持运动，这项对孩子们的健康、心情舒畅、保持好的身体状态非常关键了。那么在暑假呢，可以带孩子，按照这个自己的计划，跑步啊、跳绳啊，还有球类，也可以尝试一下学习游泳，把这个自己的计划呢付诸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在运动当中呢，进一步去增进。哎，亲子之间的感情。
0: 还有呢就是可以引导孩子们来主动的学习，鼓励孩子啊主动去接触还有了解一些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当下最前沿的一些科技领域等等，保持这种求知欲还有好奇心。那么通过学习新的知识来提升自我，帮助孩子养成主动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坚持下去孩子会变得越来越会学习的。
1: 嗯，明蝉夏日常，安全记心上，让我们家校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0: 嗯，愿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在平安与欢乐当中来度过美好的假期。那在这里也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这个假期快乐啦。
1: 哎呀，好好玩一个暑假吧，好好学一个暑假。嗯，祝大家在暑假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些呢都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示清单。
0: 嗯，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59，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稍后再见，
1: 稍后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

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腹泻。嗱，专家介绍啦，其实夏天腹泻究其原因，往往都系从口而入噶，所以预防嘅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系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咗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啦，唔好买过期变质嘅食品，尤其系喺夏天高温嘅时候容易变质嘅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嘅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嘅保质保鲜嘅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嘅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啲米醋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嘅刀同埋板嚟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夏天尽量唔好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喺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腹泻咁点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喺屋企准备一啲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啲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腹泻，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广东社保卡第三期惠民消费活动又来了，本次活动时间从7月13日至9月底。那么本期的升级亮点有哪些？银行上新，新增建设银行、广东华润银行、珠海分行，共9家银行组团发福利，惠及更多的持卡人。交通方面是扩容的，地铁优惠的新增呢是东莞站点，公交的优惠覆盖全省17座城市，出游、探亲、通勤通通都有折扣。那么还有呢，这个满减的细分，满2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还有每日的随机立减，线上线下都能省。每日放送各档位的优惠名额呢，每日是限量发放，先到先得。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广东省17项的林业科技成果被入选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呢，肇庆市国有的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济三岔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林芝绿色循环经济模式及复析技术榜上有名。为满足暑期疫苗的接种需求，鼎湖区特别开设暑期疫苗查漏补种专场，与进口9价 HPV 疫苗及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的疫苗在年度接种惠民活动专场全力推进适龄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7月17日晚，四会市大沙镇港美村第4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正式开赛。艳岩峰林活力怀集，2026年广东省自然岩壁红点攀岩赛将于7月18日开赛。本次呢，将从230条的攀岩线路当中挑选出20条各梯度的赛道，供全民参与挑战。大赛设置30,000元的现金奖池，所有的攀岩爱好者均可前来挑战山野岩壁。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物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9: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10: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 果满十分。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约32米的大型斑铜浮雕《清明上河图》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一到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本届世界杯四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半决赛对阵的信息如下：7月15号的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的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7月1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的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的增强。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的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的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的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记者7月1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的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的迎风度夏的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的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提供了用电的有力支撑，用电的负荷创历史的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发的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的上新频道的电视剧每日户均的观看时长是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全国上新的频道共播出电视剧753部，12.1万集，7.9万小时，三项指标同比分别上涨0.4%、0.9%、1.3%，大屏端的内容供给正在持续夯实，其中首播剧播出73部，同比上涨2.8%，黄金时段的首播剧播出61部，同比上涨10.9%，新播剧集的供给量明显的增强。那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首播剧收视总时长是43.2亿小时，同比上涨4.5%。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6: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7: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6: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8: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6: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8: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1，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所谓

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汛情工作。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截至12号的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的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等28起的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8名的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北京时间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的项目。当地时间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第2回合，张雪机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德比斯位列第8。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党旗领航粤桂同心，鼎湖山泉首批救灾物资发车驰援广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换届工作的统一部署，严格规范推进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筑牢换届工作业务基础，压实工作责任，近日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会议严格对照鼎湖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全面解读此次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工作纪律，对换届选举前期筹备、流程推进、风险防控、宣传引导、风气监督等重点工作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工作方案，规范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处细节，确保换届选举合法合规、严谨规范，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全方位普及换届选举政策知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有效落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接着召开业务骨干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细化了流程，为鼎湖区扎实有序推进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出忠诚担当、为民务实的人大代表，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群众饮水生活物资紧缺，两广山水相连，守望同心。刚刚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迅速行动，组织党员攻坚筹备救灾物资。7月9日，首批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装车发车，紧急送往广西横州受灾一线，以红色力量筑起粤桂同心抗洪救灾桥梁。
3: 同心加油！加油！加油！
2: 灾情传来，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吹响支援集结号，全体党员主动放弃休息，投入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全流程工作。运输车辆陆续抵达厂区，待物资装载完毕，即刻启程奔赴灾区。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4: 因为的话呢，就是那个广东广西是一家，我们作为一名就是党员，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出来，然后呢，彰显一个党员的担当和力量的。
2: 据了解，本次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顺利抵达灾区，为凝聚更多社会力量驰援广西受灾群众，鼎湖山泉作为鼎湖区商会会长单位，支部同步面向肇庆本地商会、广大企业发出爱心捐赠倡议，搭建便捷高效的捐赠渠道。同时，企业党支部已同步谋划后续长效帮扶举措，将持续对接广西当地摸排灾区紧缺物资，按需开展支援行动。
4: 这是第一批的物资，后续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呼吁，就是我们肇庆当地的一些商会和企业一起呢加入到这一个捐赠的行动里面去。
2: 此次粤桂同心物资驰援行动是鼎湖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鼎湖山泉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发动商会、企业爱心力量，深化粤桂互助协作，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跟住落嚟，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嘅《明朝那些事》，今日系53集。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朱棣呢就再三吩咐啲部下，你哋认真因住做前锋嗰个平安啊。此人十分了得啊，又熟悉我哋嘅打法啊，以前一直都跟随我作战多年嘅，所以你哋千祈唔好放过佢。其实呢都唔使佢吩咐啊，好快脆大家就领教到平安嘅厉害啦。呢一次啊，李景龙係带领咗600,000大军嚟啊，上次50,000呢打到输晒，呢次嗰个建文皇帝呢将老本攞晒出嚟啊，俾够600,000佢，务求佢一定要彻底消灭朱棣。600,000大军就号称100,000喎，咁朱棣呢就带领大军喺白沟河苏家桥地方呢集下大营，准备应战，都未曾透过啖气咋，平安就已经打到嚟啦。佢手下呢仲多咗个猛将嘛，就係上次呢争啲就攻破北平城个都督渠能仲带埋佢自己嘅仔嚟嘛，两仔爷都跟住平安作战，平安就奋不顾身带头冲锋，渠能两仔爷呢亦判死跟住嚟打，部下见到啲主将都唔怕死喎，士气大振，一下子就攻入朱棣嘅营地。朱棣呢佢底下嗰啲将领同士兵呢同朱棣一样，一直都睇唔起呢个李景龙嘅，打亲佢都系输嘅，次次都俾我哋打到落花流水。呢啲咁嘅人有乜嘢啊，故事呢一啲都冇提防，估唔到呢次咁厉害喎，真係俾佢打到落花流水，冇辦法啦，只好撤退。不过呢佢哋发梦都估唔到啊，等待住佢嘅係更加悲惨嘅命运呢。李景龙到达白沟河嗰陣呢，佢本嚟就要同个武定侯郭英会面嘅，嗰陣武定侯都未到嘛，点解呢？原来啊呢、这个郭英啊去咗真定，去嗰度运一批宝贝嚟啊，啱啱先赶到嚟咋。郭英呢这个武定侯呢佢手下呢就冇个猛将好似平安咁厉害嘅，但係呢佢带咗大批宝贝嚟啊，係乜嘢呢？地雷啊，嗰陣啊係最新式嘅武器嚟㗎啦，比火炮就更加得人驚。嗱火炮你可以避㗎嘛，你见到佢㗎嘛，佢打埋嚟你咪匿啦，地雷你睇唔见㗎嘛，踩唔到呢算你大命，踩中呢就實死无疑。郭英呢就匆匆忙忙赶到嚟呢就送份大礼俾朱棣啦。佢点会嚟迟咗呢？就是他一路就打听到朱棣的行军路线，沿途呢他就埋了大批地雷在等着朱棣的了。现在朱棣呢比较平安呢就打败了，匆匆忙忙撤退，啱了地雷乒乒乓乓就炸到朱棣那些部下呢死伤无数，又整定朱棣大病。他这人打仗呢冲锋在前就撤退在后。根据史书记载呢，朱棣呢是带着三个兵士走在最后边。咁所以呢 就冇炸死到佢噃。但系后屘又好狼狈啊，一路打到天黑先脱离战场，迷失咗方向，爬喺地下度啊，喺地下啪啪啪咁嚟到揾，一接俾佢揾到条河，咁先啊爬得翻大营，执翻条命。哎呀，打咁耐仗，你未试过咁狼狈啊！朱棣就十分嬲，召集啲部下，今晚好啲准备，听日一天光就出发，同我哋决一死战。对方平安呢，亦做住同样嘅事喎，亦系召集啲部下，今晚好啲休息啊，听日同佢决一死战。双方磨刀擦枪，准备决战。平安呢，则果然系熟悉朱棣行兵布阵嘅优点同缺点。佢知道朱棣后军系比较薄弱噶嘛，所以呢，平安同渠能两个呢，就避开朱棣嘅正面，屈咗个大圈去打朱棣嘅后军。朱棣后军嘅将领呢，叫做房宽。咁平安同渠能呢两个呢，其实呢又唔系话咩武艺高强嘅名将，但系呢两个发咗癫嘅人呢，就带住几千人盘死咁冲入嚟，居然杀伤咗好几名大将，将个房宽带领嘅后军呢打到溃不成军，朱棣嘅部队就俾佢打到散晒，局势十分危急。不过朱棣啊，到底都系个头脑好冷静嘅将领，佢作出一个大胆嘅决定。而家都冇乜办法噶啦，唯一办法啦，你打我，我打你，全力去攻打李景龙嘅中军，打散佢嘅指挥中心。咁你几十万大军呢，就会乱咗阵脚噶啦。于是呢，朱棣呢就派佢手下嘅大将邱福去进攻对方嘅中军，点知个邱福呢打极都打唔入喎。咦咦，乜呢次李景龙咁厉害嘅？梗係啦，佢学精咗㗎啦，仲好似以前咁咩。呢回就朱棣就只好亲自出马。朱棣呢历来指挥作战啊，都係喜欢用阴招嘅。好少话正面进攻啊，都系向住敌人侧面咁嚟到突然袭击嘅。其实啊，佢呢次呢亦冇例外㗎。佢派呢个邱福啊去攻打李景龙嘅中军一阵呢，佢已经集结队伍，准备喺左翼去攻打李景龙㗎啦。依家见到邱福失利啦，佢就即刻率领大军在左翼进攻，点知呢啱啱开始进攻啫，突然间自己后面嘅队伍乱晒龙。原来呢回呢是李景龙啊，真系精叻咗啦。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哦、啊、你喺左边嚟到袭击我后军，我亦屈路在右边来袭击你的后军。仲有一样嘛，他比朱棣快了一步啊。朱棣呢回知道上当了，弊了弊了，快点撤退撤退。哎呀，朱棣啊朱棣，你成日说李景龙是白痴是蠢人。喂，呢回你自己变成白痴变成蠢人，前后被人哋劫住嚟打啊，打到朱棣呢就身陷绝境，走几都走唔甩，形势就十分危急啦。朱棣啊，确实系不失名将嘅风范，死都唔肯投降。佢身陷重围，用弓箭嚟到抵挡住敌人，随身带嘅箭呢用晒啦。佢拔出宝剑嚟到搏斗，骑嘅战马呢死咗三匹啊！佢个盔甲呢染满鲜血啦，嗰阵平安同渠能呢 带领住人马合围过嚟。如果啊，唔系朱棣身边嗰班卫兵判死嚟到抵抗，恐怕战役早就结束啦。朱棣嘅帝王之梦从此就烟消云散咯。嗰阵呢，李景隆呢就嚟到前线噃，佢啊望实朱棣，浑身鲜血，身陷重围。哎呀，佢真系十分高兴。好啦好啦，呢回就乜仇都报晒啊！我就立下盖世之功咯。佢又下令全力进攻，务必要消灭燕王，捉拿朱棣。朱棣嗰阵呢，已经冇晒预备队，冇晒救兵啦，已经系死路一条啦。哈！个朱棣忽然间谂到一个九死一生嘅唔系办法嘅办法，佢突然间骑上一匹快马，飞快。

冲上河边的堤坝度，高高在上向着前边，挥舞马鞭，大声喺度嗌，唔知嗌乜噃。唉，佢系做俾一个人睇嘅啫，做俾边个睇呢？唉，就系做俾个李景龙睇啊嘛。李景龙而家正系睇住朱棣骑马走上堤岸，做住挥舞马鞭嘅动作。哎呀，你呢个朱棣啊！哎呀，想呃我，想引我入你埋伏嘅圈套啊！哼，我有咁笨啊，我会上你当退兵啊，退兵啊！呢个李景龙真系自作聪明，佢以为朱棣啊系埋伏咗兵马引佢进攻啊，所以佢又下令撤退，要保存实力啊，仲以为自己好叻喎。朱棣呢个手法啊，真系似足《三国演义》嘅猛将张飞喺长板桥一个人吓退曹操大军嘅手法。呢次朱棣判死嚟嘅演出，果然有效啊，救佢一命啊！不过呢，已经身中数刀，鲜血直流，十分疲惫不堪㗎喇。又仲係俾李景龙嘅大军团团围实㗎嘛，仲未脱离险境呢。朱棣仲係咬緊牙关唔肯认输，佢收集残暴判死嚟到战斗，就係靠住佢平日訓練有素嘅士兵，兼夹又抢占咗有利地形，所以人数虽然係少，仲能够暂时顶得住吧。不过呢，确实是筋疲力倦，冇办法再支撑几耐㗎啦，一碰就冧㗎啦。点知偏偏喺呢个最危险嘅关头，哎呀，火上加油啊，朝廷大军个都督渠能，佢凭住个冷静嘅头脑同尖锐嘅眼光，他判断朱棣已经奄奄一息了，无力反攻，只要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冲锋，就可以彻底消灭朱棣了。一是就活捉他，一是就杀了他。渠能两父子统领着的士兵一起高呼消灭燕王，捉拿朱棣。大军前赴后继就涌过来，朱棣已经回天乏力，防线被打断了几绝，这回眼看着必死无疑了。点知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大事，这件事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这件事简直不能用任何理由来解释的，只可以讲话奇迹啊，奇迹啊，怪异啊，怪异啊。原来呢，当这个都督渠能发起冲锋的命令，朱棣面临着死亡的人，忽然间好似《西游记》《封神榜》里面描写的咁，本来是晴空万里，突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妖风四起，只见那妖风缠绕营中衰旗，忽然听得沥喇一声巨响，旗杆折断，衰旗落地啊！这个不是讲小说吧，这个是讲事实吧，这个是历史记载来的，就是这股大风不迟不早，偏偏就朝廷大将渠能发起冲锋嗰阵呢，就吹过嚟，偏偏佢咁多地方佢都唔吹啊，就吹到穗旗嘅旗杆嗰度，将穗旗嘅旗杆吹断，因为穗旗落地，咁啊啲士兵呢，十个有十个都系迷信㗎嘛，以为上天唔准攻打燕王喎，今日边度敢攞起刀枪去杀人啊？嗰年啊，朱棣呢誓师出发，一阵狂风吹咗几片瓦面落地，都要靠个道显和尚讲咗半日啊，咁先稳定军心。

将兵营就烧成一座火海，朱棣就乘机发动最后一击。虽然呢都已经十分疲惫不堪㗎啦，但係胜利在望喎。燕王嘅部下呢个个提起精神，拼命嚟到冲杀。战局呢就发生根本嘅变化啦。都督渠能回望火光冲天嘅大营，士兵四处逃生，燕军嘅骑兵呢斩瓜切菜咁追杀过嚟，败局已定，大势已去，自己突入敌阵，已经身陷重围，冇办法打出去嘅。佢望咗眼跟随自己身边嗰个仔，苦笑一下，讲咗句：事到如今，我父子两人就在此地为国尽忠也罢。讲完呢，两父子拿武器上嚟判死厮杀，两父子都死于阵中。呢两父子确实系不愧为英勇之士。咁兵败如山倒，连个最能够打仗嘅平安呢，亦冇办法挽回败局，抵挡不住朱棣嘅进攻，领兵败退。我为苏内有逃跑传统嘅统帅李景龙呢，呢回就更加发挥佢特点啦，脚底茶油咁带领住大军向南方逃跑。老前辈郭英呢就唔愿意跟住佢呢，佢自己就向西边逃去。呢一场大战，李景龙600000大军损失咗10多万，其余呢全部走散晒。朱棣呢就唔系咁易放过你吧，佢下令全力追击，务必将个600000大军全部一网打尽。咁本嚟呢佢可以做得到㗎嘛，点知呢喺追击途中突然间杀出一路精兵嚟挡住去路，使到朱棣寸步难行。喂，李景龙几十万大军都俾佢打败吧，你边有咁大胆可以拦阻到朱棣呢？原来乃是徐达嘅大仔魏国公徐辉祖。在李景龙出兵之前，朱允炆呢就单独召见徐辉祖，因为朱允炆呢对李景龙当统帅呢就有啲唔系几放心，为咗防备万一，佢就交俾徐辉祖一个秘密任务，要佢带你一支部队在后尾跟住，必要时呢就出嚟做殿后。果然呢就俾佢救咗李景龙，又保存咗军力，仲赢得时间。咁白沟河战役结束啦，朱棣战胜咗强大嘅朝廷大军，虽然有啲侥幸啊，靠老天爷一阵狂风取胜啫。不过唔理点啊，朱棣打赢咗啦，就使到朱棣名扬天下，连个敌人都不得不佩服，认为朱棣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朱棣呢亦都认为皇帝之梦好快就完成㗎啦，放眼天下谁人能够当我敌手啊。朱棣正就洋洋自得，李景龙呢继续演出佢嘅闹剧。佢呢由白沟河就走咗去德州，冇耐呢朱棣追住嚟喇喎。李景龙呢就确实认真负责，佢系都要完成佢嘅运输任务，佢白白将100000石嘅米粮通通留喺城中送晒俾朱棣。佢自己呢照例啊掉低晒啲军队就掟咗去济南。梗係啦，带埋咁多军队走得慢㗎嘛，我自己走得快咧。

0: 朱棣就追住嚟啦。佢对攻打济南呢，佢根本就唔在意。咁多地方啊，一见到我嚟都投降啦，你少少济南算得乜嘢啊？佢又估唔到喎，一个强大嘅对手，正喺济南城恭候佢光临呢。呢个燕王朱棣会撞到个咩对手呢？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34.7%，进口70.7亿元，增长47.1%，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在整体高增长的背后，一个细节尤为耐人寻味，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12.8亿元，同比激增5.4倍，而传统资源型产品出口占比则持续回落。一升一降之间，折射出肇庆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从卖资源转向卖制造，从卖力气升级为卖技术。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7月12日上午，从我的城市连接世界，全国城市足球联赛进影院看世界杯肇庆站活动在保利国际影城肇庆逸华店火热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女体局、市融媒体中心、市文化服务中心联合承办，是肇庆推动文体产业联动、激活影院消费的一次创新实践。活动现场，粤超肇庆队球员与百余名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世界杯1/4决赛。观赛前，粤超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现场解读球队球衣与队徽的设计内涵。随后，全体球迷齐声高呼“吉祥肇庆，旗开得胜”，热情邀请各地足球爱好者走进肇庆，感受粤超赛事魅力。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兼具辨识度与产业特色。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恒源海立方肇庆海洋馆在端州区康乐国际广场正式开业，为肇庆首家一站式亲子海洋主题乐园，也是肇庆首家水生生物科普宣传基地。该场馆规划九大主题游玩板块，汇聚千余种珍稀海洋生物，打造全景海底隧道、水母秘境、极地展区、岭南淡水生态展区等沉浸式特色场景，搭配前沿声光电、全息技术与标准化海洋生物保育体系。同时，该场馆寓教于乐，配套80余项海洋科普研学课程，设置美人鱼演绎、海狮互动剧场两大特色演出，同步开放萌宠乐园、亲子淘气堡，带领孩童培养海洋文化兴趣。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2日，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2名副议长和1名秘书。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乡音润心民歌传承非遗传承四会民歌专场音乐会在四会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四会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仲明领衔献唱，带领老中青四代传歌人同台演绎，用纯厚乡音唱响非遗文脉，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本土文化盛宴。本次音乐会聚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会民歌传承和创新，共设置原生态乡音本味、薪火传师徒共唱、新声韵创新演绎、共传承互动情深四大篇章。晚会开篇以庄重的非遗师承仪式拉开帷幕，寓意非遗技艺薪火接续代代相传，整场演出亮点纷呈。李仲明作为四会民歌核心传承人重磅登场，以原汁原味醇厚悠扬的唱腔演绎经典本土民歌，在资深传承人的示范引领下，本土音乐人老干部大学艺术团中小学生传唱队伍轮番登场，致力唱响四会乡音。山歌一曲感荡音、奇石河乐趣多、罗源情歌、吉鸿玉翠等节目接续上演，原创音乐陶彩兰香、翡翠之恋融合本土特色和现代编曲，整场晚会充分展现了四会民歌梯队化传承的丰硕成果，打破了传统非遗的黑板印象，实现了传统民族和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亦让千年四会乡音深入人心。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工作，依托本土非遗传承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 文化为文，民歌进校园活动，持续擦亮四回非遗文化名片，让本土乡音生生不息，代代传唱。暑期开启，溺水、中暑等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应急救护设施，提升学生自救互救能力。日前，四会市120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走进四会市荔枝湾小学，开展暑期安全和急救知识进校园宣讲活动。活动紧扣夏季校园安全重点，围绕防溺水、防中暑、应急急救三大主题展开。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向学生普及溺水危险诱因、防溺水安全准则、落水自救及科学施救方法、纠正盲目施救等错误行为，引导学生时刻远离野外危险水域。针对高温天气特点，现场还讲解了中暑识别、预防要点以及突发处置方式，指导学生科学防暑、健康度夏。在实操教学环节，医护人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专业急救技能，详细讲解操作步骤、关键要点和常见误区。同学们积极参与模拟实操，在专业指导下亲手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和 AED 设备操作，切实掌握黄金救援时间的基本急救技能。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更好地给学生们普及急救技能，强化夏季避险意识，让学生将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健康的暑假。各位，这次四回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0: 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34.7%，进口70.7亿元，增长47.1%。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在整体高增长的背后，一个细节尤为耐人寻味：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12.8亿元，同比激增5.4倍。而传统资源型产品出口占比则持续回落，一升一降之间折射出肇庆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从卖资源转向卖制造，从卖力气升级为卖技术。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7月12日上午，从我的城市连接世界，全国城市足球联赛进影院看世界杯肇庆站活动在保利国际影城肇庆逸华店火热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女体局、市融媒体中心、市文化服务中心联合承办，是肇庆推动文体产业联动、激活影院消费的一次创新实践。活动现场，粤超肇庆队球员与百余名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世界杯1/4决赛。观赛前，粤超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现场解读

球队球衣与队徽的设计内涵。随后，全体球迷齐声高呼“吉祥肇庆，旗开得胜”，热情邀请各地足球爱好者走进肇庆，感受粤超赛事魅力。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兼具辨识度与产业特色。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恒源海立方肇庆海洋馆在端州区康乐国际广场正式开业，为肇庆首家一站式亲子海洋主题乐园，也是肇庆首家水生生物科普宣传基地。该场馆规划九大主题游玩板块，汇聚千余种珍稀海洋生物，打造全景海底隧道、水母秘境、极地展区、岭南淡水生态展区等沉浸式特色场景，搭配前沿声光电、全息技术与标准化海洋生物保育体系。同时，该场馆寓教于乐，配套80余项海洋科普研学课程，设置美人鱼演绎、海狮互动剧场两大特色演出，同步开放萌宠乐园、亲子淘气堡，带领孩童培养海洋文化兴趣。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

0: 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党旗领航粤桂同心，鼎湖山泉首批救灾物资发车驰援广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换届工作的统一部署，严格规范推进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筑牢换届工作业务基础，压实工作责任，近日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会议严格对照鼎湖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全面解读此次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工作纪律，对换届选举前期筹备、流程推进、风险防控、宣传引导、风气监督等重点工作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工作方案，规范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处细节，确保换届选举合法合规、严谨规范，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全方位普及换届选举政策知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有效落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接着召开业务骨干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细化了流程，为鼎湖区扎实有序推进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出忠诚担当、为民务实的人大代表，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群众饮水生活物资紧缺，两广山水相连，守望同心。刚刚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迅速行动，组织党员攻坚筹备救灾物资。7月9日，首批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装车发车，紧急送往广西横州受灾一线，以红色力量筑起粤桂同心抗洪救灾桥梁。
3: 同心加油！加油！加油！
2: 灾情传来，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吹响支援集结号，全体党员主动放弃休息，投入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全流程工作。运输车辆陆续抵达厂区，待物资装载完毕，即刻启程奔赴灾区。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4: 因为的话呢，就是那个广东广西是一家，我们作为一名就是党员，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出来，然后呢，彰显一个党员的担当和力量的。
2: 据了解，本次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顺利抵达灾区，为凝聚更多社会力量驰援广西受灾群众，鼎湖山泉作为鼎湖区商会会长单位，支部同步面向肇庆本地商会、广大企业发出爱心捐赠倡议，搭建便捷高效的捐赠渠道。同时，企业党支部已同步谋划后续长效帮扶举措，将持续对接广西当地，摸排灾区紧缺物资，按需开展支援行动。
4: 这是第一批的物资，后续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呼吁，就是我们肇庆当地的一些商会和企业一起呢加入到这一个捐赠的行动里面去。
2: 此次粤桂同心物资驰援行动是鼎湖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鼎湖山泉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发动商会企业爱心力量，深化粤桂互助协作，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4: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欢迎收听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史琪。今日生活与法里面会同大家讲下呢一则啊，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在全国范围里面启动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治理，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这则通知跟我们的老百姓很有关系，跟民生很有关系，涉及到我们的那个范围非常之广。这个通知就是什么呢？是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冇錯啦，確實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啊！因為呢個短視頻平台嘅刷短視頻啦，又或者睇直播啦，都係我哋已經可以講話日常生活裏邊學大部分人嘅一部分啦嚇。我哋睇翻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與相關平台聯合發布嘅《2025中國網絡表演行業團體直播業務現狀與發展情況分析報告》。这个报告里面就显示2025年这个所谓的团播这样的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50亿，在这个网络表演直播还有短视频市场的占比是超过7%的。而且呢，我们看回数据，日均开播的房间数是超过8000个，同比增长了20%以上。听到这里呢，大家就可能第一时间会说，这些团播的情况，比起直播，可以说这个这样的增长数据，这个这样的突破数据，其实呢也都是显示，如果团播的话，会不会隐藏着一个流或者显示一个流量密码呢，既然有流量密码的话，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增长和这个突破，这样的数据就是正确的了，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没错了，在这些这样的流量密码打双引号先，还有赚快钱都是双引号，这样的趋势之下，一些的团播账号没错了，既然找到这个流量密码了，进而呢就会有他们的想法，这个想法呢可以说野蛮生长来形容，一些的团播账号呢就用低俗擦边的内容去诱导打赏。或者呢啲密集嘅叫喚形式啦，好熱鬧嘅一個咁樣嘅閒話咁樣嘅形式啦，去營造啲緊張嘅氛圍，刺激一啲非理性嘅消費。簡單嚟講呢，就等你衝動消費，好密集咁樣叫啊叫賣啊，或者一啲營造一啲咁樣嘅緊張氛圍啊咁樣。更加依家準備暑假嘛，更有甚者呢，有道教唆未成年人去盜用家長嘅身份信息呢，去避过监管，又或参与打赏，其实这些都是严重污染网络空间。所以今天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则这样的通知，专项行动的通知。这一次集中整治的团播乱象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接下来我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哪6个方面先。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2:30，生活与法，史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好啦，讲到呢一次集中整治嘅团播乱象，主要嘅6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係团播嘅账号注册使用违规。违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係团播账号嘅主页啦，係冇显示呢个账号所属嘅 MCN 机构嗰个名称。咁样就係违规。第二方面就是团播的账号未落实实名制的要求，账号的注册主体不是 MCN 机构或者团播的成员，这样的情况也都是违规。还有一种违规的情况，就是同一个团播团队批量地注册矩阵账号，或者名称里面标注备用号小号，这样也都是属于违规。这几种就是团播的账号注册使用违规。 第二方面咧就系违规 PK 嘅刺激打赏啦，都系有三点嘅吓。第一点就系用 PK 嘅结果去操控团伙成员嘅行为，啊，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吓。咁进而低俗啦吓，或者恶俗嘅惩罚啦，或者危险嘅动作啦，呢啲都系违规。咁另外一点违规就系密集嘅叫唤啊，进行无实质嘅内容去 PK。即系嗌嚟嗌去啊，冇实质嘅一个表演嘅形式啊，咁样。第三咧就系、刺激用户用打赏进行加速冲榜，呢、这个亦都系违规。呢个系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就系运用不当传播嘅玩法去诱导打赏。啊，呢、这个。有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就是發布啲暗語啦，去誘導用戶打賞，指定嘅主播表演不良嘅內容，呢個係違規。仲有一種違規咧，就係教唆用戶去攀比打賞嚇，即係對比性咁樣啦嚇，或者誘導用戶去關閉打賞嘅限額，仲有消費嘅提醒功能，呢個亦都係違規嘅，屬於違規。咁第三咧就系话诱导用户打赏进行安慰式解围，大家应该如果经常会睇直播嘅朋友，应该会比思琪更加了解呢一啲咁样嘅情况系发生喺点样嘅情况之下。好啦，呢啲其实都系违规吓，呢个系第三方面。第四方面，传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点样低俗不良呢？有几种情况咧？第一种情况违规嘅吓。暴露啦，或者隱私部位啦，去突顯啦，嚇擺出一啲低俗浮誇嘅動作啦，呢啲係違規。咁第二嘅違規咧，就係、採用特殊嘅運鏡啦，或者特定嘅拍攝手法啊，進行一啲暗示咁樣嘅情況，亦都係違規。仲有一種違規就係使用違規不良嘅圖片進行引流，誘導用戶去點擊佢，咁樣亦都係違規。跟住落嚟咧，涉及未成年人啦，传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嘅有几种情况系属于违规。第一个情况就系组织招募唔符合法律规定情形嘅未成年人加入传播里边，呢个系违规。另外咧就系直播当中，穿着明显具有未成年人特征嘅服饰，咁样都系违规。仲有就系教唆引导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进行打赏，哦，这个亦都是违规。好了，这个就是主播方面违规的几点。还有一点就是一个 MCN 角度的机构方面的情况，怎样是违规？即是传播 MCN 机构去管理失范的违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组织教唆传播成员去绕开监管的话术，或者打赏用户开展非正常的联络。第二种违规就是打造零基础高薪，或者数人一夜成名等这些这样的直播造富的宣传，都是属于违规。仲有一种违规咧，就系组织内部进行自我打赏，啊，即系话自己人自己做营造出嚟嘅吓一个虚假嘅消费场景，呢、这个亦都系违规。咁关于呢啲违规咧，其实有一系列的典型案例，我们都在这里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因为之前呢，中央网信办就曾经针对低俗的传播诱导打赏问题进行整治。我们看回在通报这一系列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早在2025年，即是去年的11月26日的时间，就通报了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低俗内容吸引打赏。傳播的帳號，當時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有一個叫 HN 的三世煙火，還有 TOP 的長安城，還有 YC 的熱舞青春 6.0 等等，這些這樣的一個直播帳傳播帳號，在過程裡面穿著暴露頻繁做出一些，譬如說扭腰扭動作這樣，一些衣服的濕身這樣的一個效果，帶有性暗示挑逗這樣的動作，去渲染低俗不良的氛圍，有到用户去打赏，咁相关嘅账号已经系依法予以永远禁言啦，或者永远封闭呢个直播嘅权限啦。 第二个典型案例咧，当时就系一个低俗惩罚有道打赏吓，呢个团播嘅账号心动女孩啊，仲有好多表妹等等吓，呢几个账号，呢啲咁样嘅账号喺直播过程里边啦，用一啲成员之间咩互相电击啊等等引人不适嘅惩罚方式吓，有好多嘅吓，千祈唔读晒出嚟，以及咧不雅嘅声音啦，就有道用户参与打赏啊，同主播进行一啲低俗嘅互动啊，咁依家相关账号咧亦都系。依法禁言和永久封闭这个直播权限。第三就是低俗玩法的拉票打赏，这个这样的情况其实看回当时的团播账号有好几个的什么蔚蓝海岸等等，过程里面都是同剛啱講嘅一樣啦嚇，低俗嘅一個玩法就係咩咧？就係話用一啲咩選妃啊展示團播成員嘅禮物金額啊，就通過攀比啊、鏡頭聚焦啊等等去誘導一啲用戶為主播去送禮物，提高排名啊。咁樣相關嘅帳號同樣地已經係依法禁言、永久禁言嚇，做永久封禁直播嘅權限。

0: 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大家冇行开，就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我哋睇翻吓，时间翻翻去哋2025年嘅12月3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嘅整治结果效果，清朗整治网络直播打上乱象，这个专项行动系启动咗一个月以后，累计处置违规嘅直播间7.3万多个，账号2.4万多个。指导网站平台发布治理公告，还有典型的案例有28起，严打了一批大粉丝量的主播账号，对于各类的打赏乱象行业，即是行为是形成了一个阵列的现象。娱乐的团播等这些集中问题的领域，那个生态面貌都明显改善，那些攀比打赏啊，像有道打赏啊，不良行为呢是已经压制，有力压制了，行业的风气持续向好。同时我们看回各个短信平台的情况，就是多个网站的平台是针对低俗传播开展的专项内容整治，也都处理了一批违规的账号和直播间。首先看看抖音先，2026年的1月份抖音发布的2025抖音直播治理白皮书里面，针对低俗传播等这些新的违规形态，平台从直播间的背景啊、互动的玩法啊等等有5个维度去综合评估，违规的团播所属的工会亦都会获得相应的处罚。另外数据方面，2025年抖音直播一共无限期回收直播权限账号37万个，其中超过10万粉丝的账号都是过万个的，352万个账号因为低俗软色情的违规被处罚，其中2.3万个被无限期回收直播的权限，累计处置32万个低俗团播的违规直播间。好了，跟住落嚟系快手啦，2025快手持续追踪呢个低俗嘅软色情传播特征，从玩法啦、表演着装啊、直播间嘅氛围等呢啲，都系呢啲维度吓，不断去调整呢个监控嘅规则。专项开展以嚟啦，平台累计处置咗4600个低俗传播嘅直播间。咁另外数据方面啦，2025年已经有近100间嘅工会因为低俗直播被平台处置咗。而且快手对于高频违规的账号的聚集还有监管监督管理的责任履行不到位的工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警告公示、冻结权益、整改、清退等处罚的措施。好了，这个就是快手的。另外我们看看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两个的，就腾讯的视频号，我们看看视频号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2025年的11月25日，微信视频创作安全中心的官方账号就发布公告，严禁在多人互动表演当中出现低俗、声音舌等不雅动作，而且禁止在游戏互动环节设置去涉及低俗、声音舌或者人格侮辱的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敏感部位的表演啦，刻意的抬腿啊等等呢啲吓，刻意泼水湿身啊呢啲，仲有近距离贴身嘅个磨蹭吓，或者刻意一啲敏感部位嘅凸显咁样。咁对于存在违规行为嘅主播，平台会对其进行相应嘅处罚。咁处罚嘅方式包括但唔限于首先有弹窗嘅提醒啊，减少推荐啊，中断直播啊，禁播啊，清空啊，或者扣除上分。咁我哋睇翻嗰个处罚嘅力度数据又系点样噶啦吓。2025年嘅10月份，短视频嘅微信视频号嘅平台累计处置43800多个违规直播间，18000多个违规嘅账号。 这个就是视频号的一个处罚处置整理的方式和那个数据。另外还有小红书，小红书方面呢也都是有这样的数据摆出来。当在直播过程里面刻意营造一些暧昧氛围啊，或者编造虚假卖惨的剧情啊，播放低俗的动漫啊，部分的网络主播呢通过违规的手段去诱导用户非理性的打赏，这样这系列的情况针对这一系列这一类这样的乱象，小红书从2025年的10月底就启动了为期2个月的专项清理，累计处置了超过是5600个违规的直播间，还有975个违规的用户。好了啊，放假啦，依家已经系到咗暑假啦，我哋家长们咧唔需要过分担心嘅，但系虽然唔需要过分担心吓，有关该处理该处理，该整理整理整治，乜嘢行动都有吓，呢个正确嘅违规整治嘅行动。咁但系我哋家长自己本身嘅监管力度都要加强嘅。OK， 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直播时间就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生活愉快，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乡音润心民歌传承非遗传承四会民歌专场音乐会在四会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四会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仲明领衔献唱，带领老中青四代全歌人同台演绎，用醇厚乡音唱响非遗文脉，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本土文化盛宴。本次音乐会聚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会民歌传承和创新，共设置原生态乡音本味、薪火传师徒共唱、新声韵创新演绎、共传承互动情深四大篇章。晚会开篇以庄重的非遗师承仪式拉开帷幕，寓意非遗技艺薪火接续代代相传，整场演出亮点纷呈。李仲明作为四会民歌核心传承人重磅登场，以原汁原味醇厚悠扬的唱腔演绎经典本土民歌。在资深传承人的示范引领下，本土音乐人老干部大学艺术团中小学生全唱队伍轮番登场，致力唱响四回乡音。山歌一曲感荡音、奇石河乐趣多、罗源情歌、吉鸿玉翠等节目接续上演。原创音乐陶彩兰香、翡翠之恋融合本土特色和现代编曲。整场晚会充分展现了四回民歌梯队化传承的丰硕成果，打破了传统非遗的黑板印象，实现了传统民族和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亦让千年四回乡音深入人心。下一步，四回市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工作，依托本土非遗传承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文化为民、民歌进校园活动，持续擦亮四回非遗文化名片，让本土乡音生生不息，代代传唱。暑期开启，溺水、中暑等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应急救护设施，提升学生自救互救能力。日前，四会市120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走进四会市荔枝湾小学，开展暑期安全和急救知识进校园宣讲活动。活动紧扣夏季校园安全重点，围绕防溺水、防中暑、应急急救三大主题展开。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向学生普及溺水危险诱因、防溺水安全准则、落水自救及科学施救方法、纠正盲目施救等错误行为，引导学生时刻远离野外危险水域。针对高温天气特点，现场还讲解了中暑识别、预防要点以及突发处置方式，指导学生科学防暑、健康度夏。在实操教学环节，医护人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专业急救技能，详细讲解操作步骤、关键要点和常见误区。同学们积极参与模拟实操，在专业指导下亲手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和 AED 设备操作，切实掌握黄金救援时间的基本急救技能。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更好地给学生们普及急救技能，强化夏季避险意识，让学生将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健康的暑假。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4: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4: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3: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4: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5: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6: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三科环创，小小纽扣藏着广东制造高质量密码。党建

0: 00七校企联动，凝心聚力，共建赋能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作为肇庆高新区高端服装辅料高新技术龙头，广东三科环创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可持续环保辅料十余年，产品供应国内外一线时尚品牌，远销全球多国。今天记者带大家走进这家企业，解码这家以绿色制造、硬核品质、全球化布局助力广货扬帆出海的发展实践。走进广东三科环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各式精致多元的服装纽扣配饰琳琅满目，质感十足。这些小小的时尚配件看似不起眼，却是服饰品质与格调的点睛之笔，更是三科环创坚守绿色制造、深耕高端辅料赛道、助力广货走向世界的核心载体。公司销售主管邱忠诚：
1: 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系列，我们应用的是一个五金这一块的一个复古元素，那么这里面有古银啊、古金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再通过这个树脂模仿这个饮食的一个肌理，还有它的一个颜色，那我们再进行我们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五金这一块用的是环保型的一个新合金材质，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就是国际的一种环保的一种理念。
0: 作为在肇庆宝龙万洋众创城首批投产的企业，三科环创产品涵盖金属纽扣、扣具、拉链、名牌、天然材质纽扣及提供全套定制辅料解决方案。总经理黄克川坦言，广货行天下不能只靠低价走量，必须靠技术设计、服务提升附加值。公司总经理黄克川：
2: 我们整个出口的占比大概在60%多，然后主要集中在欧洲还有北美这边。我们国际品牌啊，比如有纪梵希啊、阿玛尼啊等等，那我们国内也有MOCO 啊、江南布衣等这些一二线的品牌。那我觉得广货的话现在还是一个品质的代言，我们从早期的就说从做产品造产品，那我们到现在的话做设计啊，包括等团队啊服务，包括到后面的整体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大的变化。我们会做很多的原创设计，会跟随这个整个潮流，那我们在这块做了很多的努力。
0: 企业稳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落地园区全方位的配套扶持，肇庆宝龙万洋众创城从厂房交付到落地运营全流程为企业保驾护航，助力企业快速落地投产，拓宽发展空间。肇庆宝龙万洋众创城总经理楚坤：
3: 广东三科环创公司呢，是我们肇庆宝龙万洋众创城引进的第一家企业，我们是今年交付厂房给他，有望实现呢当年交付、当年投产、当年办证。我们万洋众创城会继续聚焦深挖这个高端辅料行业，扎实推进招商引资的工作。企业进驻我们园区之后，我们会从这个工商登记、财税申报以及园区的基础运营服务上面呢去着手，不断的助力企业的一个成长。
0: 记者严毅报道。7月8日，大望街道开展党建引领街校企联动凝心聚力共建赋能振兴活动，集中表彰企业公益担当，落地校地共建合作，凝聚多方合力赋能乡村振兴。活动通报了辖区污水治理工作阶段性成效，对踊跃捐资帮扶的爱心企业表示感谢，并现场颁发捐赠证书，致敬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大爱担当。活动中，大望街道与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正式签署党建带团建校外实践基地共建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街道治理场景和高校教育资源，搭建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的一体化育人平台，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企业社会资源、街道基层资源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共建共享。记者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0: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1: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0: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1: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吃，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也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辐射，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党旗领航，粤桂同心，鼎湖山泉首批救灾物资发车驰援广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换

0: 工作的统一部署，严格规范推进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筑牢换届工作业务基础，压实工作责任。近日，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及业务骨干培训会。会议严格对照鼎湖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全面解读此次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工作纪律，对换届选举前期筹备、流程推进、风险防控、宣传引导、风气监督等重点工作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工作方案，规范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处细节，确保换届选举合法合规、严谨规范。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全方位普及换届选举政策知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有效落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接着召开业务骨干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细化了流程，为鼎湖区扎实有序推进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出忠诚担当、为民务实的人大代表，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群众饮水、生活物资紧缺。两广山水相连，守望同心。刚刚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迅速行动，组织党员攻坚筹备救灾物资。7月9日，首批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装车发车，紧急送往广西横州受灾一线，以红色力量筑起粤桂同心抗洪救灾桥梁。
1: 广西加油！加油！加油！
0: 灾情传来，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吹响支援集结号，全体党员主动放弃休息，投入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全流程工作。运输车辆陆续抵达厂区，待物资装载完毕，即刻启程奔赴灾区。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2: 因为的话呢，就是那个广东广西是一家，我们作为一名就是党员，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出来，然后呢，彰显一个党员的担当和力量的。
0: 据了解，本次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顺利抵达灾区，为凝聚更多社会力量驰援广西受灾群众，鼎湖山泉作为鼎湖区商会会长单位，支部同步面向肇庆本地商会、广大企业发出爱心捐赠倡议，搭建便捷高效的捐赠渠道。同时，企业党支部已同步谋划后续长效帮扶举措，将持续对接广西当地摸排灾区紧缺物资，按需开展支援行动。
2: 这是第一批的物资，后续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呼吁就是我们肇庆当地的一些商会和企业一起呢加入到这一个捐赠的行动里面去。
0: 此次粤桂同心物资驰援行动是鼎湖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鼎湖山泉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发动商会、企业爱心力量，深化粤桂互助协作，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4: 人生需要奋斗，

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肇庆各乡镇立足本土资源实际，精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闲置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赋能、文化提质，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利用低效难题，持续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农民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悉，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工作，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2: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就搞粟米地、种粟米。
0: 北乡村以盘活闲置农用地为突破口，依托助镇帮镇扶村力量，联动农科院优化种植技术，规模化发展紫田玉米特色产业。如今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硕果累累，丰收态势喜人。当前特色玉米种植面积达8亩，亩产稳定在700至800斤，产业效益远超传统农作物种植。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四会市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3: 以村委会为主体呢，就开展了一个一植物一责任田的一个种植。今年的话呢，这个玉米项目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收成。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了，盘活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0: 除盘活农用地、赋能产业振兴外，丰开县杏花镇聚焦闲置公共资源盘活利用，补齐乡村美育短板，以资源换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青少年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该镇盘活改造闲置虚镇客厅，升级打造专业化乡村青少年艺术孵化中心，让闲置公共空间重焕生机。同时联动镇教育促进会引入专业师资，开设公益绘画、舞蹈课程，涵盖艺术启蒙、非遗研学、舞台展演多元板块，为本地青少年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普惠艺术教育。学生家长莫先生：
4: 在屋企门口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很好，可以培养小孩的兴趣，以后资源呢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这个是真实在最的民生福利。
0: 学生钟同学：
5: 我觉得画画很有兴趣，这里老师讲话很细心很温柔，而且这里环境也很好。
0: 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当地联动本土文旅商户发起公益接力活动，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可持续美育保障体系。目前首期公益培训班已顺利开班，汇集60名本地小学生，有效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成功打造产业加文旅加美育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可复制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徐波对肇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 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赛道优势突出，与深圳大学学科布局高度契合，产业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目前，大批深圳企业已与肇庆建立深度合作纽带，为校地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地处经济特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深圳大学的使命所在。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校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和前沿科研平台优势，深耕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合作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深肇协同发展、校地互利共赢的崭新样板。徐小雄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长期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深圳大学作为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等学府，在科研实力、国际化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越，令人深感敬佩。近年来，肇庆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两个定位，坚持制造业当家、服务业兴家，将对接深圳、融入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推动肇深两地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城市基建、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肇庆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深圳大学建立常态化长效合作机制，聚焦产业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文旅发展、基础教育提质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肇庆将统筹优质资源，提供最优服务，落实各项保障，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打造大湾区校地合作共赢新标杆。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六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所百年老校坚持党建引领、文脉润心、先锋育人，交出了一份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优异答卷。近年来，广东肇庆中学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质量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2024年完成书记、校长分设，获省委教育工委充分肯定。2025年新成立三个党支部，实现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工程。近两年611人次党员教师获校级以上荣誉，微视频党课获评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好党课优秀成果，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
6: 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六大融合体系；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六大工程，全方位推动党建与办学深度融合；三是聚焦党建赋能，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完善党员双培养机制。
0: 扎实的党建根基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育人实效，学校深化教师荣誉体系 3.0 及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 2.0， 依托光芒课程体系推进五育并举与个性化培育，以47个名师工作室带动师资提升，近两年输送骨干教师近30名，完成德庆县香山中学托管帮扶，2026年启动封开县南丰中学全面托管，累计送教300余场，集团化办学通过省级验收，在校生近万人，中高考实力稳居全市榜首。此外，近五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43人次，空军招飞实现8连冠。
6: 这份荣誉对拥有453年端溪书院文脉的百年肇中意义深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民族团结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创新作为，再立新功。
0: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学校将系统总结党建实践经验，持续擦亮党建品牌，推动六大融合体系迭代升级，深化造血式教育帮扶，以党建新成效引领育人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丰开县水利局聚焦防洪安全、生态惠民主线，大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其中，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也在今年5月30日完工。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地，标志着丰开县在“十四五”水利建设上取得关键突破，也为“十五五”水利防灾减灾项目科学谋划奠定了坚实基础。盘龙口涝渠位于平凤镇盘龙河出口处，长期以来受西江洪水顶托和区域地形影响，内涝问题突出。每逢强降雨，农田受淹，村庄积水时有发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心头难。2024年，丰开县全力推进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整治工程包括新建的盘龙口泵站、上盘龙村、下盘龙村两座小型泵站及穿堤涵工程等项目。同时，盘龙口大堤按要求填筑至设计高程，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盘龙村党支部书记李伟驰：
7: 排站建完以后呢，就是里面的内涝没有产生，就是那些村民就不用再转移，就担心那个水灾，群众就是得到很大的受益，达到了2000多人，受益的农田也达到了3000多亩。
0: 据悉，该泵站建设至今已进行3次抽水排涝，其中5月22日至23日首次抽水排涝，将水位控制在盘龙河警戒水位以下。6月25日，降雨量最高达到一小时内降雨53毫米，三小时内降雨量超过80毫米。6月27日凌晨4时，盘龙河警戒水位达到13.88米，超过警戒水位0.38米。三台水泵同时运行，6小时内将盘龙河水位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为应对本次汛情，项目管理方总结前2次排涝经验，在7月6日晚上开始抽水排涝，提前降低水位。截至7月8日11时，经过35小时持续抽水，盘龙河水位始终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水位可控。三次抽水排涝期间，三台水泵机组全部运行正常，数据平稳可控。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8: 已经的全部状态了，我的欧巴全部种的泥涝的，不算你个种的。我那么说光一点的，雨加了好多了，雨加了好了，真好了。
0: 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的落地建成，是丰开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丰开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内涝、洪水等水患问题，一批标志性防洪排涝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丰开县域水利安全防线更加牢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开业运营。该项目是周仔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 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日3点，法国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日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
1: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0: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9: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1: 好味啊！
1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9: 寻味肇庆，
1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9: 助力广阔行天下，
1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 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

0: 民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同心。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

0: 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1: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检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检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 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9: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 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0: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

0: 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8: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0: 可能你会听过
11: 商鞅立木为信，
10: 贵布一诺千金，
12: 信念守信好学，
1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3: 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

0: 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耐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2: 晚上好，时间来到全新一个星期一，星湖唱晚继续是如约而至，在我们929的频率当中跟大家见面。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着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2ZQCX949, 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点下歌仔这样。
2: 是啊，那么一来就见到很多的老友们又来打卡了。好似阿女咧，佢话准时打卡签到，好热啊，所以要整翻个烧鼠汤。佢话系烧猪骨淡菜仔冬瓜，哇！佢发啲图，我见到都觉得正啊。
3: 识饮识食，识享受生活，我觉得
2: 系啊，
3: 系咁啊，知道咧就系时下系适合饮一啲咩点样嘅汤水啊，食啲咩嘅菜肴啊，咁样
2: 冇错
3: 啊，几好啊，我觉得。咁同埋啦，海阔天空咧，亦都有嚟打卡签到吓，多谢你。另外咧，仲有明月啦，明月比较早地发信息过嚟，咁佢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亦都想听翻首吕方嘅每段路啊。

0: 所以会有女方每段路。
1: 嗯，系啊，呢首歌嘅话咧，就系创作喺1987年嘅，咁佢嘅专辑《痴恋》里面，潘伟源啦作词，同埋林永亮咧为佢作曲嘅。
0: 系，
1: 咁呢首歌咧，其实喺粤语流行嘅黄金时代咧，个年代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
0: 嗯，
1: 咁后嚟喺啲央视嘅青歌赛里面啊，亦都有唱过啦。咁啊，张智霖喺《声声不息大湾区季》里面
0: 亦都会唱过，
1: 有翻唱过呢个版本嘅。呢首歌其实都相当之励志啊，即系讲紧啦，就系失意嘅时候咧，都唔好气馁，要积极向上啊，咁样嘅。
0: 系啦，
1: 好咁继续嘅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个选择啦。阿访问咧亦都话主持人晚上好，咪打卡撑场啦。今晚咧想听翻首《痴情男子汉》啊。

0: 系啦，会有呢一首嘅作品叫《痴情男子汉》啊，咁可能咧就唔系呢一个嘅闽语系嘅一啲嘅朋友咧，可能对啲歌词都会稍稍有少少听唔明嘅吓。
1: 嗯，咁呢首歌咧就系台湾乐团啦九一一喺2014年嘅时候嘅作品嚟嘅。咁啊，其实呢首歌嘅话咧，属于系闽南语啦，融合咗说唱啊同埋啲流行元素嘅吓。咁啊，都系以比较幽默嘅口吻啦嚟讲咗甘愿为爱付出一切嘅嗰种痴情男子嘅一种形象啊。
0: 冇错啊，
1: 有啲反差感喺度。跟住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 ，ECQCX949， 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啦。
0: 系啦，咁啊，继续可以将你嘅好歌或者想要留言嘅内容咧，系发过嚟。
1: 啊，阿锦生刚才都同我哋打招呼吓，
0: 系啊，
1: 晚上好，落班打卡啦，咁啊。
0: 啊，今晚似乎有少少夜，而家先至落班吓。
1: 都唔紧要嘅，咁翻到屋企咧，最紧要有啖汤水啊，有啖饭食啊。
0: 最紧要咧就系可以见到想见嘅人吓，有个陪伴，我觉得最好啦。
1: 一家人相当温馨咁享受晚餐啊，最好噶啦。
0: 系。
1: 咁啊，跟住时间啦，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咁啊，乐乐咧今晚想听翻首嚟自陈百强嘅《疾风》啊。

0: 一首非常之欢快嘅作品啊吓。
1: 嗯，疾风系陈百强啦，喺1982年嘅时候首唱嘅咁一首粤语嘅励志歌曲啊。
0: 系啊，
1: 咁大家可能都会诶、好似好熟悉，尤其即系而家新生代啲后生仔咧都好熟悉。点解咧？系因为2019年嘅时候咧，佢经过重新填词，由嗰个疾风少女组咧就为电影《新喜剧之王》去重新演绎咗。
0: 冇错，咁而且咧就除此之外，亦都好多后辈啦，例如话我哋阿黎天王啊，唔系郭天王啊，郭富城亦都系翻唱过嘅。
1: 嗯，咁啊叶倩文啦，同埋林子祥啦，都有唱过呢首歌嘅，即
0: 系
1: 拉丁版啊。
0: 系系系，即系反正佢哋都系有翻唱过，咁但系咧就有部分歌手系直接系有出歌嘅，就好似阿郭富城啦，佢就直接系灌录咗呢一只嘅作品。
1: 嗯，咁啊呢首歌都相当之励志吓，即系话心里面有梦一定要全力去追佢啊，
0: 系
1: 一种追梦精神。好，咁啊，继续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一啲嘅选择啦。咁啊，跟住咧，仲有阿峰啦，阿峰今晚咧想听翻一首《你我开始很美》啊。

0: 你我开始很美，佢系汤宝如。
1: 呢首歌咧发行喺2000年嘅时候嘅，咁啊都系以一个好比较细腻嘅笔去刻画爱情啦。从开始嘅时候咧就很好嘅，咁但系咧后嚟就走向无奈终结嗰种遗憾啦。
0: 系啊，
1: 都可以用嗰个人生若只如初见吓，何事秋风悲画扇嚟形容啦。开始总系好美嘅，但系点样可以即系经营得到落去咧？都系要双方要落啲功夫啊。
0: 冇错。
1: 咁跟住嘅时间咧，睇睇就系阿明月仲有一首嘅歌嘅选择，咁佢想喺后面咧听翻一首女方嘅老情歌。

0: 好啦，咁啊，藉住吕方呢一首老情歌啦，都要结束今晚嘅星湖唱晚。
1: 咁啊，转头咧半点过后会有八巡娱乐圈嘅。
0: 转头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街片有约，
2: 转个场，7:30过后嘅时间，继续会喺929嘅频率当中听到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声音。我哋嚟到咗八骏娱乐圈，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啦，可以听住我哋929之余咧，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听肇庆嘅公众号，
2: 系
3: 咁样咧就可以睇到我哋视频直播啊。
2: 冇错啊，嗱咁啊，上个星期五咧都会同大家讲咗就话，阿星爷嘅功夫足球咧就准备上噶咯，
3: 功夫女足
2: 啊，功夫女足系啦，都会上噶咯，咁所以咧就好想去睇一睇，咁我亦都话你睇完翻嚟咧，同大家讲讲。咁我星期六日咧真系走去支持咗嘅。
3: 我系星期日去睇嘅。
2: 系啊，
3: 朝头早嘅时候去嘅。咁就在场嘅观众咧，多数我觉得系80、90后啦，00都有啲嘅吓。
2: 反正当时咧，我系提早咗买飞嘅。买飞嗰时候咧，嗰个场，因为我系睇比较一开始就当日开始上画嗰日嘅嗰个影片嚟嘅。咁當時咧就好少人買票，因為我提早咗半個星期買。咁但係咧，我就發現咧，其實去到現場睇嘅時候咧，人都係幾悶下嘅。
3: 即係睇唔同嘅場次咯，可能晚上睇會特別多人啲嘅。
2: 10:00之後嘅，我發現都幾多人。
3: 咁其實咧就睇翻呢部咧，由周星馳去執導編劇，咁同埋咧張小斐啦、迪麗熱巴啦、張藝興去領銜主演嘅《功夫女足》咧喺熱影當中啊。咁啊，截至到7月12日嘅22:44咧，呢部嘅片佢嘅票房已經突破咗5亿啦。
2: 哇！真係好緊要啊！嗱，雖然咧我上去豆瓣睇過，佢開出嚟嘅分唔算高嚇，得6.6分，但係咧。即係禁唔住大家咧，真係對於阿星爺嗰種支持啊，所以暫時咧就係豆瓣開分唔算高，但係人氣度相當之高企，已經係創低咗咧就係9个之最啊！因為阿星爺嗰個片咧就真係從佢嘅排片量啦、首播日嘅情況啦，以及就而家嗰個嘅票房咧，都係好有突破嘅。
3: 咁其實咧佢最初嘅預測咧係14亿左右嘅，咁今日嘅貓眼預測咧總票
2: 去到28啦，係嘛？
3: 25.505亿系啦，咁啊冲上20亿嘅，即系有望咧会超过阿给阿嫲的情书，成为年度第二啊！
2: 可能噶，咁啊拭目以待啦。
3: 因为咧好多嘅80后啊、90后啊、70后啊都会好支持嘅，甚至乎有啲人咧佢就话，虽然我 fans 量咧就得个1000多人，但系咧我会全力去支持阿星爷噶，就摆咗一张嘅嗰种海报出嚟添啊！
2: 系啊，咁所以亦都可以睇到咧，就系阿星爷咧确实就系我哋。80后、90后嘅集体回忆嚟嘅，
3: 甚至乎好多明星都支持噶，好似张柏芝佢系包咗18场嘅一个影片，去包俾啲亲戚朋友去睇嘅，
2: 系
3: 相当犀利啊！嗱，咁讲紧咧就系周星驰咧一路。即係呢個月或者下個月都有安排路演嘅，咁佢第一場路演咧就都好多謝觀眾嘅支持。咁佢話其實都有啲慚愧，有時咧就成日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又好怕咧辜負大家支持啊咁樣。
2: 係啊，咁啊不妨咧就去聽一聽我哋阿星爺喺現場咧係點樣去講嘅先嚇。
4: 我很怕辜負了大家的支持，中國功夫世界第一，一直以來的信念。
5: 要马合一，
4: 我每个人肯定是打爆了自己。
2: 咁阿星爷咧，确实系对于中国功夫咧系好有嗰种执念，因毕竟咧佢系李小龙嘅超级 fans 啦，咁所以其实佢一路都话咧，作品里边即系传递出嚟嘅嗰种咁样嘅精神咧，都一定系中国功夫系世界第一，就必定系佢嘅信念嚟嘅。
3: 咁而且咧就系喺呢个路演当中咧，都留意到一幕好感人嘅，即系嗰啲观众咧就叫佢背转我哋，即系背对住观众，佢话佢哋咧就喺后面。 講一句，我哋永遠喺你心後。
2: 嗯，
3: 幾有心意啊！
2: 非常之感動啊，真係
3: 啊！係啊，所以咧，阿星爺咧，去到最後嘅時候咧，都眼濕濕嘅，即係、都好感動咯，覺得。
2: 係啊，咁而且咧，其實阿星爺咧都好提攜啲後輩啊，即係我覺得最起碼咧，就喺呢一部劇嘅拍攝過程裏邊啊，或者係拍攝之後而家上畫啊咁，其實佢對於裏邊啲新演員咧，都係俾咗相當足夠嘅嗰啲發揮嘅空間嘅。咁而且對於就係群演咧，大家可能都有留意過啦。我哋可能以往咧，即係喺佢之前啊，例如話《美人魚》啊等等啊，嗰、那個《西遊記》啊裏邊見到嘅某啲群演咧，繼續會喺我哋今次嘅《功夫女足》當中咧係出現嘅。咁而且啊，周星馳咧都 keep 住咧會同一啲部分嘅群演啦，即係尤其係佢會覺得啊，對於話演戲好有心嘅呢啲嘅群演啦，保持住聯繫，全部留咗電話號碼嘅，亦都係期待咧喺未來如果仲有無數嘅影片真係可以再次係出現嘅時候咧，就可以有合作啦。
3: 咁其實啦，值得一提咧，就係《功夫女足》咧係延續咗周星馳功夫加體育嘅嗰種經典 IP 嘅，聚焦緊咧就話我哋女足姑娘嘅一種熱血啊、堅守啊咁樣，拍攝同埋後期製作咧都喺我哋廣東去完成，
2: 冇錯，
3: 即係可以話係廣東出品嘅一部嘅影片嚟噶啦。
2: 係啊，咁而且咧，其實佢都裏邊都融合咗好多嶺南文化，仲有就係我哋一啲大灣區影視產業嘅一個資源嘅展示嘅，所以咧作為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嚟講咧。應該要去支持一下啦，咁相信咧，可能喺暑期檔咧，亦都會成為又一部，即係除咗我哋嘅《給阿嫲的情書》之外咧，有一部現象級嘅粵產嘅影視嘅力作。
3: 咁而且咧就是、影片當中咧都係延續咗佢啲無厘頭嘅喜劇風格啦嚇，咁足球競技場上面啦，有一啲嘅少林功夫嘅元素啦，咁而且咧就係、全場嚟講咧笑點都唔少嘅，咁有唔少嘅小朋友去到現場咧都係笑哈哈咁樣離場啊，而且咧就係、笑完之後咧仲有啲感動，有啲念想啊咁樣，即
2: 係冇錯冇錯，
3: 係啊有啲諗法嘅會有，即係唔係話笑完就算數咁樣嚇。
2: 係啊，不過咧就我稍為有少少遺憾嘅就係、因為當時買片買飛嗰時候咧，我睇过所有嘅一个排片嘅场次啦，喺我哋广东都冇粤语嘅，都系国语嘅咧，我觉得有少少可惜。因为呢部片咧，其实佢喺香港啊、澳门啊、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咧，都系以粤语咧系上线嘅。咁啊，粤语嘅话咧，更加能够展现到我哋一啲嘅即系阿星爷嗰种无厘头嘅文化咯。
3: 咁可能佢有佢嘅考虑嘅呢样嘢就。咁其實咧講起片裏面啦，張小斐啊飾演隊長嘅，咁啊性格風風火火啊，咁啊迪麗熱巴咧就係前鋒隊員，咁啊好似咧就係魔童咁嘅性格嘅，咁啊都有即係唔同嘅女生啦嚇，佢都有唔同嘅性格展現，咁而且值得一提咧就係新一代嘅星女郎都出現咗，即係19歲嘅素人演員雪野啊，
2: 就係嗰個話我踢球就係為咗踢球嗰、那個，
3: 係啊，咁啊點提啦佢係啊，咁其實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嗰部影片嘅熱度都持續去攀升嘅，咁啊唔少嘅觀眾都話啦，咁其實周星馳咧就係自己行入影院嘅最大理由啦。
2: 冇錯，
3: 即係唔單止一部電影，更加仲係一種陪伴同情懷喺度啊！
2: 呢個時間我哋不妨咧去感受一下呢一部影片嘅魅力啊！嚇，
6: 歡迎來到四年一度的盛世無敵杯開幕式。
7: 就要比赛了，你们不要内讧啊！
8: 打死你！
9: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10: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11: 踢过足球吗？
10: 没有。
12: 功夫加足球，
13: 100%要赢，1000%能赢，10000%能赢。
10: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14: 我输给谁啊？
10: 梨花队个个收台绝技，珊瑚队都狠，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15: 珊瑚队把球吐出来了，
16: 你定啲嚟啦，扰乱他们的节奏。摧毁他们的自信。
17: 走！干什么去？
18: 谁骂谁啊？把棍子拿回来！
2: 哇！呢一部片咧，其實真係確實幾熱血下嘅。咁啊，作為我哋嘅星爺嘅近年嘅力作咧，值得

0: 家入行入影院去睇睇。不過咧都會感受到咧，就話其實睇完呢一部片咧，我覺得啊，星爺俾我一種感覺，即係用現在嘅一啲話術去講咧，就係都幾中意病下嘅。即係呢部片咧前半段俾我感覺係甜中二的，咁但係咧佢嗰個敘事手法咧同之前嘅少林足球咧確實有咗比較明顯嘅區別。
1: 咁其實咧都有啲周氏喜劇嘅感覺啦，而且咧就女性群像係幾突顯嘅。
0: 冇錯。
1: 咁其實佢係講峨眉女足，我一下子可以解答你，你剛才點解唔攞粵語？因為峨眉隊嘛。
0: 哦，即係可能佢個意思就話
1: 係地域嘅
0: 地域嘅一個咁樣嘅原因喺度、
1: 啊，所以佢冇可能全部攞粵語。咁你劉嘉玲嗰個角色已經攞咗粵語啦嘛？
0: 劉嘉玲喺裏邊係又有粵語又有普語嘅。
1: 係啊，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唔需要拘泥於就係一定有用粵語咯，即係佢配合翻嗰個角色嘅一個塑造。
0: 好。
1: 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咧去支持下呢部片咧。
2: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3: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0: 好啦，咁啊讲完咗我哋阿星爷之后咧，又要讲下另外一位巨星啦。星爷咧就系我哋嘅影视方面嘅巨星啦。咁佢咧就系喺我哋嘅音乐界当中咧，香港嘅一位永远的天后之一吓。佢系 Sammy 郑秀文啊。
1: 咁啊郑秀文啦喺日前时间咧就搞咗佢第二场嘅答谢会。咁啊第一场咧就有啊天王老友啊刘德华去做嘉宾嘅。第二晚同样有惊喜啊，一下就叫咗老公嚟撑场嘅。
0: 是啊，咁啊许志安一出场咧，全场都尖叫声不断，反应相当之热烈啊！咁而且两个同台点可以笑咗唱歌仔呢？咁啊大家都合唱咗一首咧，系属于安仔嘅作品《一步一生》，好啱佢哋。
1: 咁其实咧，阿 Sammy 喺演绎《一步一生》嘅时候咧，许志安就旁边咧慢慢好温柔咁样去望住佢嘅。咁后嚟咧，安仔就牵起咗阿 Sammy 嘅手啦，拉住手仔咁样一齐去行一行咁样，那个场面都非常之温馨嘅。
0: 是啊，咁而喺啊许志安出场之前咧，其实郑秀文都有向啲观众透露，佢话今次答谢会咧，会有嘉宾嘅原因啦，即系原定咧演唱会系冇嘉宾嘅，咁啊，但系嚟到呢一件事咧，佢话今晚喺呢一个舞台上面咧，就想有更加大嘅力量俾自己。咁所以前几日咧就同呢一个人讲，可唔可以同我做嘉宾啊？咁佢话记得年前喺红馆咧开下演唱会咧。冇晒电嘅时候，佢嗌救命，第一时间就谂起你啦。咁呢个人咧就系许志安啦。
1: 咁啊确实啊，唱完咗呢首歌之后咧 ，Sammy 继续讲就话即系临时临急系请佢嘅，咁啊通知咗公司，而且咧就仲要搞埋买保险呢啲嘢。确实咧舞台好多状况噶嘛吓，
0: 啊、
1: 以防有呢个情况发生咁样，都几搞笑下。我哋不妨咧听听佢现场点讲嘅。

0: 前幾日臨時臨急，我話你可唔可以陪我企喺呢個台，因為今晚第二晚我好唔想自己錄音。咁於是我就通知唱片公司，我可唔可以臨時加個嘉賓？咁因為原來係好多嘢要買保險嗰啲咁嘅嘢，咁都值得錢咯，幫你買咗保險。
1: 係啦，咁啊，佢兩個咧，亦都係即刻咧，除咗唱咗《一步一生》之外咧，仲有唱咗佢哋嗰首好經典嘅《其實你心裏有沒有我》嘅嚇。不過呢個時間咧，就分享一下現場呢一首嘅《一步一生》先。

0: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娱乐看点。
1: 繼續翻嚟我哋嘅娛樂看點，咁啊又去睇睇近期都有同大家繼續講過嘅香港小姐嘅情況啊，
2: 一班靚女嚇，咁從普通女孩子點樣去蜕變出嚟咧？咁樣，咁啊近日嘅時間咧，佢哋就去到從化嘅賽車場喎，哇！即係熱辣辣嘅情況底下都可以頂住啊！
1: 係啊，因為佢哋今次咧就出外景啊，去到呢一個賽車場咧，喺烈日之下咧，就為咗未來嘅嗰個比賽咧，就進行一啲嘅拍攝。你会见到他们穿晒啲赛车服都几厚下的，所以会感觉到都几辛苦。
2: 但是就不少佳丽都依然很有敬业精神，是都是坚持去上阵。还有有些佳丽问到他哎怎么习惯呢，他说都 OK 啊，我都惯了这么热的天气出来的了。其中呢见到就是八号的邓康文呢，他的身形呢就比之前稍微清减一点，是瘦了一点。另外呢就是十号的陈子颖呢，就是因为那个阳光的问题敏感啊，即系对阳光敏感嘅，
1: 即系太晒嗰时候会成日都咁眨眼咯。
2: 即系
1: 好多人都会有咁嘅情况
2: 啊。系啊，咁佢两个咧都有分享一啲嘅拍摄嘅感受啊，同埋点样去备战啊咁样嘅。
1: 系啊，咁啊，其实对于佢两个嚟讲咧，都系首次着住呢一个嘅赛车服去出镜嘅。咁啊，亦都系好似阿陈子颖啦，佢就表示咧，即系十号陈子颖啦，佢话佢有驾照嘅，亦都好中意开诶呢个卡丁车嘅。咁而且咧就佢哋两条友都话咧，就系人生系第一次着住呢啲专业嘅赛车服去拍摄，咁啊都系比较特别嘅。
2: 系一次几唔错嘅一个体验咯，我觉得。即系你作为平常人嚟讲，你好少话同一大班女仔一齐去做呢一样嘢噶嘛，系咪？咁啊，另外嘅话咧，就系话现场咧，其实都日照几犀利嘅。咁啊，记者又问到咧，两个人会唔会惊中暑啊？咁样咁啊，两个靓女就话都会不断去饮水噶啦。咁啊，不过都唔会话怕饮水太多咧，就造成水肿嘅。因为咧，工作人员都几贴心嘅，即系有照顾好佢哋咯。
1: 系啊，咁而且咧，就其实今次嚟讲咧，

0: 是首日拍摄赛车的行程。咁好似啱所以讲到啦，十号嘅陈子颖咧，佢都坦言唔算好辛苦嘅。之前喺湖南嗰边咧，连续拍足七日，嗰时候可能仲辛苦啲。不过杀青嘅时候咧，佢话诶都好唔舍得啊咁样样。
1: 嗯，咁啊讲到身高1.74米吓，全场最高嘅佳丽阿邓康敏啦，咁就为咗决赛控制身形啊，去索下型啊咁样嘅，都受咗圈。咁但系咧，佢话为咗去备战嘅话咧，都几高强度下嘅。咁但系而家状态系越嚟越好啦。
0: 咁啊，好期望佢哋到时以最 fit 的状态去参加这个的八月份的决赛的情况，这个时候可以听听我们现场去拍摄这个赛车的那些日常是怎样的。
2: 我觉得我是享受的，因为如果平时跟朋友出即係出去 road trip 都我揸車嘅，係、
3: 所以你知道今日我哋嚟到呢一站，你咪哇好興奮咯，係
2: 啊，係
3: 啊，頭先
2: 睇我一身嘅打扮已經知道好興奮咯。
3: 係，佢頭先食飯嘅時候點樣興奮啊？
4: 即係一路咁同我哋分享佢揸車嘅趣事咯。
3: 係，今日呢個係咪叫卡丁車啊嘛？
2: 係啊，
3: 你之前有冇玩過？
2: 其實我未嘅，所以我係好想試一下。
3: 點解你咁中意揸車未嘗試過嘅？
2: 未有機會，因為。是啦，但是如果之後有機會，我可能約埋呢兩位佳麗一起去啦。
4: 你當司機係咪？車住我哋。
3: 你哋未有機會玩，但身邊呢個 Vera 已經玩過啦。
5: 哦，係啊，係。我上次就喺深圳玩過一次卡丁車嘅，都好好奇咁樣去體驗咗一次啦。
4: 係，
5: 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玩賽車遊戲嘅，即係我中意啲競速嘅遊戲嘅。
3: 你個樣子又唔似喎。
5: 但係我即係我中意啲可能即係可以控制到你有。feel 到嗰個速度嘅感覺，
3: 係。咁上次玩嘅時候，你係咪都個名次都好高下咧？
5: 名次就一般，但係就係有向啲即係可能名次再好啲嘅朋友咧，就去請教點樣去轉彎可以快啲咁樣，跟住就下一 round 就進步咗咁樣咯。
3: 係，所以你知道今日嚟呢度，你本身有冇少少期望啊？會唔會可以落場玩下咧？
5: 係，其實見到個場咁大啦，其實好想落場玩㗎。係。
0: 系啦，咁啊听到咧，佢哋都讲咗好多呢一啲有关系自己去到现场去玩嘅嗰个嘅情况吓，咁啊期待啦，到时睇睇啲影片啦，呈现出嚟嗰个效果系点样样啦。
6: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新歌上线。
0: 系啦，嚟到最后呢一 part。会有我哋嘅新歌上线，
1: 咁啊嚟自于冯允谦啊，咁啊喺近日嘅时间啦，有张全新嘅大碟啊，一齐分享一下其中一啲嘅歌曲嘅，
0: 因为佢今次咧发行呢一个嘅作品啦，7月7号发行嘅系一张英文嘅大碟嚟嘅，咁而里边咧就会有呢一首首播嘅主打作品叫做 Close to You 啊，呢个时候一齐分享一下。

0: 常之舒服嘅呢一个旋律啦，流行融合住呢个 R&B 嘅元素。
1: 嗯，系一首咧自省式嘅情歌啦，即系要谂一谂自己有啲咩系做得唔够嘅咧，系咪因为太过用力令到呢段关系受到影响咧？吓，都系值得思考嘅过程嚟嘅。
0: 系
1: 咁啊，听住呢首歌，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百盡娱乐圈啦。
0: 听晚同样时间再同你见面。
1: 嗯，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肇庆各乡镇立足本土资源实际，精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闲置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赋能、文化提质，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利用低效难题，持续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农民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悉，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

0: 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工作。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1: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就搞粟米地、种粟米。
0: 北乡村以盘活闲置农用地为突破口，依托助镇帮镇扶村力量，联动农科院优化种植技术，规模化发展紫田玉米特色产业。如今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硕果累累，丰收态势喜人。当前特色玉米种植面积达八亩，亩产稳定在700至800斤，产业效益远超传统农作物种植。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四会市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2: 以村委会为主体呢，就开展了一个一支户一责任田的一个种植。今年的话呢，这个玉米项目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收成。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了，盘活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0: 除盘活农用地、赋能产业振兴外，丰开县杏花镇聚焦闲置公共资源盘活利用，补齐乡村美育短板，以资源换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青少年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该镇盘活改造闲置虚镇客厅，升级打造专业化乡村青少年艺术孵化中心，让闲置公共空间重焕生机。同时联动镇教育促进会引入专业师资，开设公益绘画、舞蹈课程，涵盖艺术启蒙、非遗研学、舞台展演多元板块，为本地青少年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普惠艺术教育。学生家长莫先生：
3: 在屋企门口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很好，可以培养小孩的兴趣，以后资源呢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这个是真的实在最的民生福利。
0: 学生钟同学：
4: 我觉得画画很有兴趣，这里老师讲话很细心很温柔，而且这里环境也很好。
0: 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当地联动本土文旅商户发起公益接力活动，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可持续美育保障体系。目前首期公益培训班已顺利开班，汇集60名本地小学生，有效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成功打造产业加文旅加美育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可复制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徐波对肇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赛道优势突出，与深圳大学学科布局高度契合，产业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目前，大批深圳企业已与肇庆建立深度合作纽带，为校地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地处经济特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深圳大学的使命所在。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校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和前沿科研平台优势，深耕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合作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深肇协同发展、校地互利共赢的崭新样板。徐小雄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长期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深圳大学作为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等学府，在科研实力、国际化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越，令人深感敬佩。

0: 近年来，肇庆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两个定位，坚持制造业当家，服务业兴家，将对接深圳，融入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推动肇深两地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城市基建、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肇庆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深圳大学建立常态化长效合作机制，聚焦产业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文旅发展、基础教育提质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肇庆将统筹优质资源，提供最优服务，落实各项保障，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打造大湾区校地合作共赢新标杆。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六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所百年老校坚持党建引领、文脉润心、先锋育人，交出了一份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优异答卷。近年来，广东肇庆中学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质量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2024年完成书记、校长分设，获省委教育工委充分肯定。2025年新成立三个党支部，实现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工程。近两年611人次党员教师获校级以上荣誉，微视频党课获评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好党课优秀成果，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
1: 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六大融合体系，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六大工程，全方位推动党建与办学深度融合，三是聚焦党建赋能，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完善党员双培养机制。
0: 扎实的党建根基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育人实效，学校深化教师荣誉体系 3.0 及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 2.0， 依托光芒课程体系推进五育并举与个性化培育，以47个名师工作室带动师资提升，近两年输送骨干教师近30名，完成德庆县香山中学托管帮扶。2026年启动封开县南丰中学全面托管，累计送教300余场，集团化办学通过省级验收，在校生近万人，中高考实力稳居全市榜首。此外，近五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43人次，空军招飞实现八连冠。
1: 这份荣誉对拥有453年端溪书院文脉的百年肇中意义深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民族团结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创新作为再立新功，
0: 立足155新起点。学校将系统总结党建实践经验，持续擦亮党建品牌，推动六大融合体系迭代升级，深化造血式教育帮扶，以党建新成效引领育人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封开县水利局聚焦防洪安全、生态惠民主线，大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其中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也在今年5月30日完工。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地，标志着封开县在“十四五”水利建设上取得关键突破，也为“十五五”水利防灾减灾项目科学谋划奠定了坚实基础。盘龙口涝区位于平凤镇盘龙河出口处，长期以来受西江洪水顶托和区域地形影响，内涝问题突出，每逢强降雨，农田受淹，村庄积水时有发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心头难。2024年，封开县全力推进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

0: 整治工程包括新建的盘龙口泵站、上盘龙村、下盘龙村两座小型泵站及穿堤涵工程等项目。同时，盘龙口大堤按要求填筑至设计高程，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盘龙村党支部书记李伟驰：
1: 排站建完以后呢，就是里面的内涝没有产生，就是那些村民就不用再转移，就担心那个水灾，群众就是得到很大的受益，达到了2000多人，受益的农田也达到了3000多亩。
0: 据悉，该泵站建设至今已进行3次抽水排涝，其中5月22日至23日首次抽水排涝，将水位控制在盘龙河警戒水位以下。6月25日，降雨量最高达到1小时内降雨53毫米，3小时内降雨量超过80毫米。6月27日凌晨4时，盘龙河警戒水位达到13.88米，超过警戒水位0.38米。3台水泵同时运行，6小时内将盘龙河水位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为应对本次汛情，项目管理方总结前2次排涝经验，在7月6日晚上开始抽水排涝，提前降低水位。截至7月8日11时，经过35小时持续抽水，盘龙河水位始终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水位可控。3次抽水排涝期间，3台水泵机组全部运行正常，数据平稳可控。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2: 已经给他全部涨出来的，我的欧巴全部涨了2楼的，不算这个涨的。我那么算光一点的，一家了好多了，一家了好了，真好了。
0: 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的落地建成，是封开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封开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内涝、洪水等水患问题，一批标志性防洪排涝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封开县域水利安全防线更加牢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开业运营。该项目是周仔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 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日3点法国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日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5: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6: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7: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8: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9: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53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朱棣呢就再三吩咐啲部下，你哋认真因住做前锋嗰个平安啊。此人十分了得啊，又熟悉我哋嘅打法啊，以前一直都跟随我作战多年嘅，所以你哋千祈唔好放过佢。其实呢都唔使佢吩咐啊，好快脆大家就领教到平安嘅厉害啦。呢一次啊，李景龙系带领咗60万大军嚟啊，上次50万啊打到输晒，呢次嗰个建文皇帝呢将老本攞晒出嚟啊，俾够60万佢，务求佢一定要彻底消灭朱棣。60万大军就号称100万喎，咁朱棣呢就带领大军在白沟河苏家桥的地方集下大营，准备应战，都未曾透过啖气，平安就已经打到来了。他手下呢还多了个猛将，就是上次呢差啲就攻破北平城的都督渠能还带了他自己的仔来，两仔爷都跟着平安作战。平安就奋不顾身带头冲锋，渠能两仔爷呢亦判死跟着来打。部下见到啲主将都唔怕死，士气大振，一下子就攻入朱棣嘅营地。朱棣呢佢底下嗰啲将领同士兵呢同朱棣一样，一直都睇唔

你呢个李景龙啊，打亲佢都系输嘅，次次都俾我哋打到落花流水。诶，呢啲咁嘅人有乜嘢啊？故事呢一啲都冇提防，估唔到呢次咁厉害喎、啊，真系俾佢打到落花流水，冇办法啦，只好撤退。不过呢，佢哋啊发梦都估唔到啊！等待住佢嘅系更加悲惨嘅命运呢。李景龙到达白沟河嗰阵呢，佢本嚟就要同个武定侯郭英会面嘅。啊，嗰阵武定侯都未到噃，点解呢？原来啊，呢、这个郭英啊去咗真定，去嗰度运一批宝贝嚟啊，啱啱先赶到嚟咋。郭英呢、啊，这个武定侯呢，佢手下呢就冇个猛将好似平安咁厉害嘅，但係呢佢带咗大批宝贝嚟啊，係乜嘢呢？地雷啊，嗰陣啊係最新式嘅武器嚟㗎啦，比火炮就更加得人驚。嗱，火炮呢可以避㗎嘛，你见到佢㗎嘛，佢打埋嚟你咪匿啦，地雷你睇唔见㗎嘛，踩唔到呢算你大命，踩中呢就實死无疑。郭英呢就匆匆忙忙赶到嚟呢，就送份大礼俾朱棣啦。佢点会嚟迟咗呢？就是佢一路呢就打听到朱棣嘅行军路线，沿途呢就埋咗大批地雷喺度等住朱棣㗎啦。而家朱棣呢俾个平安呢就打败咗，匆匆忙忙撤退。啱啦，啲地雷冰冰棒棒就炸到朱棣嗰啲部下呢死伤无数，又整定朱棣大病。佢呢人打仗呢冲锋在前就撤退在后。根据史书记载呢，朱棣呢係带住三个兵士走喺最后边，咁所以呢就冇炸死到佢吧。但是后面又好狼狈啊，一路打到天黑先脱离战场，迷失咗方向，爬喺地下度啊，喺地下啪啪啪咁嚟到搵，一接俾佢搵到条河，咁先爬得返大营执返条命。哎呀，打咁耐仗你未试过咁狼狈啊。朱棣就十分嬲，召集啲部下，今晚好啲准备，听日一天光就出发同佢哋决一死战。对方平安呢亦做住同样嘅事，亦系召集啲部下，今晚好啲休息啊，听日同佢决一死战。双方磨刀擦枪准备决战，平安呢则果然系熟悉朱棣行兵布阵优点同缺点。佢知道朱棣后军系比较薄弱㗎嘛，所以呢平安同渠能两个呢就避开朱棣嘅正面，屈咗个大圈去打朱棣嘅后军。朱棣后军嘅将领呢叫做房宽，咁平安同渠能呢两个呢其实呢又唔係话咩武艺高强嘅名将，但係呢两个发咗癫嘅人呢就带住几千人盘死咁冲入嚟，居然杀伤咗好几名大将，将个房宽带领嘅后军呢打到溃不成军。朱棣嘅部队就俾佢打到散晒，局势十分危急。不过朱棣呀、到底都是个头脑好冷静嘅将领，佢作出一个大胆嘅决定，而家都冇乜办法㗎喇，唯一办法呢你打我我打你，全力去攻打李景龙嘅中军，打散佢嘅指挥中心，咁你几十万大军呢就会乱咗阵脚㗎喇。於是呢朱棣呢就派佢手下嘅大将邱福去进攻对方嘅中军。点知个邱福呢打极都打唔入喎、啊。咦，
乜呢次李景龙

0: 咁厉害嘅？
1: 梗係啦，佢學精咗㗎啦，仲好似以前咁咩？呢回就朱棣就只好亲自出马。朱棣呢历来指挥作战啊，都系喜欢用阴招嘅，好少话正面进攻啊，都系向住敌人侧面咁嚟到突然袭击嘅。其实啊，佢呢次呢亦冇例外嘅，佢派呢个邱福啊去攻打李景龙嘅中军一阵呢，佢已经集结队伍，准备喺左翼去攻打李景龙㗎喇。依家见到邱福失利啦，佢就即刻率领大军喺左翼进攻。点知呢啱啱开始进攻啫，突然间自己后面嘅队伍乱晒龙。原来呢回呢李景龙啊真係精叻咗啦。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喺左边嚟到袭击我后军，我亦屈路喺右边嚟袭击你嘅后军。仲有一样嘛，佢比朱棣快咗步啊。朱棣呢回知道上当啦，弊啦弊啦，快啲撤退撤退。哎呀，朱棣啊朱棣，你成日话李景龙系白痴，系蠢人。喂，呢回你自己变成白痴，变成蠢人，前后俾人哋劫住嚟打啊，打到朱棣呢就身陷绝境，走几都走唔甩，形势就十分危急啦。朱棣啊，确实系不失名将嘅风范，死都唔肯投降。佢身陷重围，用弓箭嚟到抵挡住敌人，随身带嘅箭呢用晒啦，佢拔出宝剑嚟到搏斗，骑嘅战马呢死咗三匹啊，佢个盔甲呢染满鲜血啦。嗰阵平安同渠能呢带领住人马合围过嚟，如果唔系朱棣身边嗰班卫兵判死嚟到抵抗，恐怕战役早就结束啦，朱棣嘅帝王之梦从此就烟消云散咯。嗰阵呢李景龙呢就嚟到前线噃，佢啊望实朱棣，浑身鲜血，身陷重围，哎呀，佢真系十分高兴。好啦好啦，呢回就乜仇都报晒啊，我就立下盖世之功咯。佢又下令全力进攻，无必要消灭燕王，捉拿朱棣。朱棣嗰阵呢已经冇晒预备队，冇晒救兵啦，已经系死路一条啦。朱棣忽然间諗到一个九死一生嘅唔系办法嘅办法。佢突然间骑上一匹快马，飞快冲上河边嘅堤坝度，高高在上向住前边挥舞马鞭，大声喺度嗌，唔知嗌乜。佢係做俾一个人睇㗎咋。做俾边个睇呢？就係做俾个李景龙睇㗎嘛。李景龙而家正係睇住朱棣骑马走上堤岸，做住挥舞马鞭嘅动作。哎呀，你呢个朱棣啊，哎呀，想呃我，想引我入你埋伏嘅圈套啊。哼，我有咁笨啊，我会上你当？退兵啊退兵啊。呢个李景龙真係自作聪明。佢以为朱棣啊是埋伏咗兵马引佢进攻，所以佢又下令撤退，要保存实力。仲以为自己好叻喎。朱棣呢个手法啊真係似足三国演义嘅猛将张飞喺长板桥一个人吓退曹操大军嘅手法。呢次朱棣判死嚟到演出，果然有效啊，救佢一命啊。不过呢已经身中数刀，鲜血直流，

十分疲弊不堪㗎喇，又仲係俾李景龙嘅大军团团围实㗎嘛，仲未脱离险境呢。朱棣仲係咬緊牙关唔肯认输，佢收集残部盘死嚟到战斗，就係靠住佢平日訓練有數嘅士兵，兼夾又搶佔得有利地形，所以人數雖然係少，仲係能夠暫時頂得住吧。不過呢，確實係筋疲力倦，冇辦法再黐生幾耐㗎啦，一碰就冧㗎啦。點知偏偏喺呢個最危險嘅關頭，哎呀，火上加油啊，朝廷大軍個都督渠能，他凭着他冷静的头脑和尖锐的眼光，他判断朱棣已经奄奄一息了，无力反攻，只要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冲锋，就可以彻底消灭朱棣了。一是就活捉他，一是就杀了他。渠能两父子统领着的士兵一起高呼消灭燕王，捉拿朱棣。大军就前赴后继就涌过嚟，朱棣已经回天乏力，防线被打断咗几橛，呢回眼睇住必死无疑啦。啊，点知发生咗件令人不可思议嘅大事？呢件事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呢件事简直不能用任何理由嚟解释嘅。只可以讲话奇迹啊，奇迹啊，怪异啊，怪异啊。原来呢，当呢个都督渠能发起冲锋嘅命令，朱棣面临着死亡嘅人，忽然间好似《西游记》《封神榜》里面描写嘅咁，本来是晴空万里，突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妖风四起，只见那妖风缠绕营中衰旗，忽然听得沥喇一声巨响，旗杆折断，衰旗落地啊！这个不是讲小说吧，这个是讲事实吧，这个是历史记载来的。就是这一股大风，不迟不早，偏偏是朝廷大将渠能发起冲锋的时候就吹过来，偏偏他那么多地方他都不吹，就吹到碎旗的旗杆那里，将碎旗的旗杆吹断，把碎旗落地。那些士兵呢，十个有十个都是迷信的嘛，以为上天不准攻打燕王，今日边度敢攞起刀枪去杀人啊？嗰年啊，朱棣呢誓师出发，一阵狂风吹咗几片瓦面落地啊，都要靠个道显和尚讲咗半日啊，咁先稳定军心。依家渠能连衰旗都吹到，边个仲有心思去打仗啊？朱棣见到呢阵风啊，真系喜出望外，仰天高呼：天助我呀！天助我呀！朱棣啊，系一个最善于捉拿战机嘅将领嚟嘅，一个就趁住渠能嘅大军惶恐不安嗰阵，佢兜个圈去到佢后军，发起猛攻。佢用干脆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趁住风势就放一把火，火成风势，风助火威，将兵营就烧成一座火海。朱棣就乘机发动最后一击，虽然呢都已经十分疲惫不堪㗎啦，但係胜利在望喎，燕王嘅部下呢个个提起精神，拼命嚟到冲杀，战局呢就发生根本嘅变化啦。都督渠能回望火光冲天嘅大营，士兵系四处逃生，燕军嘅骑兵呢斩瓜切菜咁追杀过嚟，败局。

0: 定大势已去，自己突入敌阵，已经身陷重围，冇办法打出去嘅。佢望咗眼跟随自己身边嗰个仔，苦笑一下，讲咗句：事到如今，我父子两人就在此地为国尽忠也罢。讲完呢，两父子拿武器上嚟判死厮杀，两父子都死于阵中。呢两父子确实是不愧为英勇之士。咁兵败如山倒，连个最能够打仗嘅平安呢，亦冇办法挽回败局，抵挡不住朱棣嘅进攻，领兵败退。我为苏内有逃跑传统嘅统帅李景龙呢，呢回就更加发挥佢特点啦，脚底茶油咁带领住大军向南方逃跑。老前辈郭英呢，就唔愿意跟住佢咧，佢自己就向西边逃去。呢一场大战，李景龙600,000大军损失咗10,000,000，其余呢全部走散晒。朱棣呢就唔系咁易放过你噃，佢下令全力追击，务必将个600,000大军全部一网打尽。咁本嚟呢佢可以做得到㗎嘛，点知呢喺追击途中突然间杀出一路精兵嚟挡住去路，使到朱棣寸步难行。喂，李景龙几十万大军都俾佢打败吧，你边系咁大胆可以拦阻到朱棣呢？原来乃是徐达嘅大仔魏国公徐辉祖。在李景龙出兵之前，朱允炆呢就单独召见徐辉祖，因为朱允炆呢对李景龙当统帅呢就有啲唔系几放心，为咗防备万一，佢就交俾徐辉祖一个秘密任务，要佢带领一支部队在后尾跟住必要时呢就出嚟做殿后。果然呢就俾佢救咗李景龙，又保存咗军力，仲赢得时间。咁白沟河战役结束啦，朱棣战胜咗强大嘅朝廷大军，虽然有啲侥幸啊，靠老天爷一阵狂风取胜啫，不过唔理点啊，朱棣打赢咗啦，就使到朱棣名扬天下，连个敌人都不得不佩服，认为朱棣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朱棣呢亦都认为皇帝之梦好快就完成㗎啦，放眼天下谁人能够当我敌手啊。朱棣正就洋洋自得，李景龙呢继续演出佢个闹剧。佢呢由白沟河就走咗去德州，冇耐呢朱棣追住嚟喇喎。李景龙呢就确实认真负责，佢系都要完成佢个运输任务，�佢白白将100,000石嘅米粮通通留喺城中送晒俾朱棣，佢自己呢照例啊掉低晒啲军队就趯咗去济南。梗系啦，带埋咁多军队走得慢啊嘛，我自己走得快咧。朱棣就追住嚟啦，佢对攻打济南呢佢根本就唔在意，咁多地方啊，一见到我嚟都投降啦，你少少嘅济南算得乜嘢啊？佢又估唔到喎，一个强大嘅对手正喺济南城恭候佢光临呢。呢个燕王朱棣会撞到个咩对手呢？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 今日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肇庆各乡镇立足本土资源实际，精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闲置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赋能、文化提质，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利用低效难题，持续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农民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悉，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工作，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3: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就搞粟米地种粟米。
2: 北乡村以盘活闲置农用地为突破口，依托助镇帮镇扶村力量，联动农科院优化种植技术，规模化发展紫田玉米特色产业。如今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硕果累累，丰收态势喜人。当前特色玉米种植面积达8亩，亩产稳定在700至800斤。产业效益远超传统农作物种植。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四会市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4: 以村委会为主体呢，就开展了一个一次物一次认田的一个种植。今年的话呢，这个玉米项目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收成。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了，盘活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2: 除盘活农用地、赋能产业振兴外，丰开县杏花镇聚焦闲置公共资源。

0: 源盘活利用，补齐乡村美育短板，以资源换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青少年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该镇盘活改造闲置虚镇客厅，升级打造专业化乡村青少年艺术孵化中心，让闲置公共空间重焕生机。同时联动镇教育促进会引入专业师资，开设公益绘画、舞蹈课程，涵盖艺术启蒙、非遗研学、舞台展演多元板块，为本地青少年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普惠艺术教育。学生家长莫先生：
1: 是屋企门口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很好，可以培养小孩子的兴趣，以后资源呢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这个是真实在最的民生福利。
0: 学生钟同学：
2: 我觉得画画很有兴趣，这里老师讲话很细心很温柔，而且这里环境也很好。
0: 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当地联动本土文旅商户发起公益接力活动，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可持续美育保障体系。目前首期公益培训班已顺利开班，汇集60名本地小学生，有效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成功打造产业加文旅加美育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可复制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徐波对肇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赛道优势突出，与深圳大学学科布局高度契合，产业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目前，大批深圳企业已与肇庆建立深度合作纽带，为校地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地处经济特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深圳大学的使命所在。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校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和前沿科研平台优势，深耕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合作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深肇协同发展、校地互利共赢的崭新样板。徐小雄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长期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深圳大学作为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等学府，在科研实力、国际化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越，令人深感敬佩。近年来，肇庆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两个定位，坚持制造业当家、服务业兴家，将对接深圳、融入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推动肇深两地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城市基建、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肇庆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深圳大学建立常态化长效合作机制，聚焦产业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文旅发展、基础教育提质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肇庆将统筹优质资源，提供最优服务，落实各项保障，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打造大湾区校地合作共赢新标杆。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6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这所百年老校坚持党建引领，文脉润心，先锋育人，交出了一份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优异答卷。近年来，广东肇庆中学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质量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2024年完成书记、校长分设，获省委教育工委充分肯定。2025年新成立三个党支部，实现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工程。近两年611人次党员教师获校级以上荣誉，微视频党课获评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好党课优秀成果，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
1: 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六大融合体系，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六大工程，全方位推动党建与办学深度融合，三是聚焦党建赋能，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完善党员双培养机制。
0: 扎实的党建根基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育人实效，学校深化教师荣誉体系 3.0 及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 2.0， 依托光芒课程体系推进五育并举与个性化培育，以47个名师工作室带动师资提升，近两年输送骨干教师近30名，完成德庆县香山中学托管帮扶，2026年启动封开县南丰中学全面托管，累计送教300余场，集团化办学通过省级验收，在校生近万人，中高考实力稳居全市榜首。此外，近五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43人次，空军招飞实现8连冠。
1: 这份荣誉对拥有453年端溪书院文脉的百年肇中意义深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民族团结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创新作为，再立新功，
0: 立足155新起点。学校将系统总结党建实践经验，持续擦亮党建品牌，推动六大融合体系迭代升级，深化造血式教育帮扶，以党建新成效引领育人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封开县水利局聚焦防洪安全、生态惠民主线，大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其中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也在今年5月30日完工。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地，标志着封开县在“十四五”水利建设上取得关键突破，也为“十五五”水利防灾减灾项目科学谋划奠定了坚实基础。盘龙口涝渠位于平凤镇盘龙河出口处，长期以来受西江洪水顶托和区域地形影响，内涝问题突出，每逢强降雨，农田受淹，村庄积水时有发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心头难。2024年，封开县全力推进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整治工程包括新建的盘龙口泵站、上盘龙村、下盘龙村两座小型泵站及穿堤涵工程等项目。同时，盘龙口大堤按要求填筑至设计高程，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盘龙村党支部书记李伟驰：
3: 排站建完以后呢，就是里面的内涝没有产生，就是那些村民就不用再转移，就担心那个水灾，群众就是得到很大的受益，达到了2000多人，受益的农田也达到了3000多亩。
0: 据悉，该泵站建设至今已进行3次抽水排涝，其中5月22日至23日首次抽水排涝，将水位控制在盘龙河警戒水位以下。6月25日，降雨量最高达到一小时内降雨53毫米，三小时内降雨量超过80毫米。6月27日凌晨4时，盘龙河警戒水位达到13.88米，超过警戒水位0.38米。三台水泵同时运行，六小时内将盘龙河水位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为应对本次汛情，项目管理方总结前两次排涝经验，在7月6日晚上开始抽水排涝，提前降低水位。截至7月8日11时，经过35小时持续抽水，盘龙河水

0: 位始终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水位可控。三次抽水排涝期间，三台水泵机组全部运行正常，数据平稳可控。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1: 你这个水不正在的，我的欧巴水不正在你老的，不在你个正在。我那么下光一点的，雨干了好多了，雨干了好了，真好了。
0: 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的落地建成，是丰开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丰开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内涝、洪水等水患问题，一批标志性防洪排涝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丰开县域水利安全防线更加牢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开业运营。该项目是周仔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日3点，法国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日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 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节目的前面部分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想法多少，而是有没有行动。很想学一项新的技能，总想着等时间充裕再开始，想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又觉得等状态好了再坚持，可等来等去，最初的热情也慢慢的消散了。许多事情并不会因为反复思考就有答案，越犹豫顾虑越多，越行动方向越清晰。哪怕只是翻开一本书，写下第一行文字，完成一个小目标，都意味着已经开始改变。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人生没有白走的一步，很多机会是在行动中慢慢出现的，很多答案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找到。所以啊，想得再多，不如先迈出第一步。每一次行动都是在改变未来的自己。执行力的意义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一件事，更是在一次次行动中慢慢塑造更好的自己。很多能力并不是准备好了就会拥有，而是在实践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第一次上台发言会紧张，第一次接触新工作会手忙脚乱，第一次学习一项技能也难免磕磕绊绊，但每完成一次任务就会多一份经验，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多一份底气。当行动越来越多，曾经觉得困难的事情也会慢慢变得得心应手。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拉开的，每一次行动都会让自己离想成为的样子更进一步，每一次行动都在改变未来的自己。开始会带来改变，坚持才能迎来收获。很多人并不是没有行动，而是在看不到变化的时候就选择了放弃。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往往都需要时间沉淀，一粒种子埋进土里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一本书读了几十页也不会立刻改变人生，但每一次坚持都在默默积蓄力量。那些今天看似不起眼的付出，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己。执行力从来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把认定的事情认真做好，把该走的路一步步走稳。愿你不急于求成，也不轻言放弃，坚持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时间终会告诉你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坚持下去，时间一定会给你答案。

因而就陷入了奥德赛时期。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定就会变得难以实现。在这种时刻，如果放下对恒定不变的执念，认清我们本身就处在变化之中，反而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内心的紧绷才会慢慢的松弛。生活中，我们有时会看着他人的经历，构建出一套人生时刻表，多少岁稳定事业，多少岁组建家庭，多少岁实现所谓的圆满。身处奥德赛时期的我们，不自觉会拿这套标准去对标自己，看见同龄人已经抵达人生的节点，便心生落差，怀疑自己步履缓慢，落后于人。其实啊，世间从来不存在适合每一个人的时刻表，有人早早地寻得热爱，扎根深耕，有人呢历经辗转才找到心之所向，有人优先奔赴事业理想，有人更看重的是烟火家庭。不同的选择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是每个人内心的价值排序各不相同。放下别人手中的标尺，才能看清属于自己的人生航向，晚一点抵达，多绕几段弯路都不代表失败，只是你的成长路上有别样的风景。不必被外界的催促裹挟，也不必为迎合他人期待仓促做出选择，遵从自己内心的目标前行，你的节奏自有安排。如果你正处于奥德赛时期，不必恐慌，更加不必羞耻，你不是迷路，只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正在经历着必然的风浪和试探。人生的这场旅行，快慢由自己，终点也是自己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请相信在你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不会迟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即将跟您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不能忘却的纪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这是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写给妻子刘志兰的最后一封家书。写完这封信的3天之后，他壮烈殉国，年仅37岁。89年前的7月7号，卢沟桥一声枪响，全民族抗战由此开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左权的这封绝笔信，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们，致敬那场不屈不挠的伟大抗争。1942年5月，日军疯狂进攻根据地，当时左权妻子刘志兰在党校学习，2岁的女儿左太北在延安保育院。听说日军可能要轰炸延安，焦急的刘志兰给左权发电报问，如果时局有变，我怎么处置太北？5月22号，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危急时刻，得知有人要去延安，左权提笔写下这封回信。在信里面，他想象女儿调皮时的样子，一时在地下，一时趴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字里行间都是寻常父亲的口吻，还有渴望全家团聚的心情，但他又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尽管战火频繁，可与妻子分离的时间，左权还是清楚地记得。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4字背后竟是刻骨铭心的思念，更隐含时刻准备牺牲的诀别之情。不幸的是，写完这封信3天后，1942年5月25号，左权在山西辽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他是抗战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他的这封家书是这样写着：芷兰，就江敏同志回言之变，再带给你几个字。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闲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急需人照顾的。此间一切正常，唯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葱，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志玲很爱玩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玩牌。她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他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他？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踱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痛快极了。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已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芷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钟情。不多谈了，祝你好。书人，5月22晚。左权生于湖南醴陵一个贫苦农家，毕业于黄埔军校，又前往苏联深造。1930年回国，参加了长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39年4月，经朱德、康克清作媒，左权与刘志兰结婚。1940年8月，百团大战在即，左权把刚出生3个月的女儿太北和刘志兰送去延安，不曾想，这一别，竟是永别。临别前，一家三口照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左权抱着太北，难得的笑了。分别的日子里，左权和妻子依靠书信保持联系，彼此的牵念落在笔尖，字里行间有日日夜夜的思念。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有对女儿的关心，她记挂着女儿怕冷的小细节，反复地叮嘱妻子细心照料，惜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
我俩的小宝贝。褪去将军的铠甲，他只是一位满心牵挂女儿的父亲。有对彼此的勉励，别后将两年了，不能不算久，愿共同努力，多多学习，多多工作，度过未来的两年吧。还有对日寇滔天罪行的痛斥，敌人除了常规的烧杀抢掠，更是使出放毒的卑劣手段，不仅要亡我之国，还要灭我之众，字字皆是刻骨的痛恨。透过这一封封的家书，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尽眷恋，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左权牺牲后，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而那封最后的家书也成了遗书。送到刘志兰手上的时候，距离左权牺牲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再过两天是他的小女儿太北两岁的生日，左权没有等到。时间又过了七年，1949年，南下部队奉朱德总司令的嘱托，特地绕到湖南的醴陵去慰问左权的母亲。老人家这才知道，自己再也等不到日思夜想的小儿子满载回家了。坚强的母亲没有痛哭，而是请人代写悼书：吾儿抗日成人，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今年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而14年的抗战，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伤亡。太多人和左权一样，把对家人的牵挂写进纸里，埋进心底，转身就走进了硝烟战场。

赵一曼的遗书，字字泣血。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烈士孙小梅写信婉拒姨母让她回家侍奉母亲，她说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佟麟阁牺牲前给家人留书，请妻子代为孝敬双亲，大地当前，此一孝作终之时。一同殉国的赵登禹托传令兵转告母亲，忠孝不能两全，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没有什么可悲哀的。他们走过山河破碎，走过血火交织，有人在战壕里写下最后一封家书，有人把名字留在异乡的土地上，有人倒在了黎明的前夜。他们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的后人能看到。是的，作为后人的我们看到了，看到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看到了万家灯火，高铁纵横，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我们的祖国再也无人敢欺辱。左权信里面惦念的那片太行，如今鲜花满地，家家户户幸福安康。他没有等来和妻女的团聚，却守住了万千家庭的团圆。这或许便是给那四个念字最好的回答。七七事变的枪声已经过去了89年，但我们不会忘，也不敢忘。山河锦绣，家国盛景，今日中国如您所愿，真爱和平，吾辈自强。

未见其面，深受其恩。我们从未亲眼见过那些革命先辈们，不知道他们的样子，不曾听过他们的声音，却长久地沐浴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安宁里。他们埋名他乡，长眠山河，一生颠沛，浴血奋战，用血肉筑起防线，换来我们今日的安稳读书，三餐如常，岁岁平安。我们没有机会当面道谢，却时时刻刻享受着他们牺牲换来的幸福。山河无恙，因他们负重前行，盛世安稳，承先辈百年恩情。前两天通过短视频看到了有一个画面，也让我深受触动。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在这段时间的短视频平台刷到一段消防员在广西贵港的雨中就餐的视频。很多的网友刷到这段视频之后，大家都非常的感慨。画面当中的主人公是广州支队我们肇庆一大队的消防员，叫梁焕。连日来广西贵港持续的强降雨引发洪涝，7月9号，贵港市港北区大江国际学校的师生被困，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迅速地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而来自肇庆的消防员梁焕是参与此次救援任务之一，他协同队友们驾驶救援舟艇挺进深水的区域，逐街逐户地开展拉网式的搜救，安全转移老人、孩童、孕妇等行动不便的被困群众们。在当天的任务间隙，刚刚坐下吃饭就突降大雨，大家是快速地吃了几口，就又投入转移师生的任务里。这一幕被热心的网友拍下来发到了网上。梁焕出生于1999年，退役之后他于2022年加入到消防队伍，曾经参加过森林火灾扑救任务20多起，多次参与救援任务。此次赴广西驰援，他和队友们连续多日的昼夜投入救援。面对大家的关注，梁焕说，特别感谢大家，心里真的很温暖。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说都值得。这就是逆行者的担当，向所有挺身而出的救援英雄致敬，你们都是最耀眼的光。

这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刷到的一条短视频，也是让我非常触动的这条短视频。很想跟各位正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说，岁月安稳，山河无恙，是无数的先辈英雄用热血换来的，也是我们现代的军人用他们的守护换来的。 其实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牵挂的家人，有平凡的心愿，却在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家国的重任。在烽火的岁月里，他们穿越枪林弹雨，坚守故土防线，以血肉之躯抵挡侵略，用青春和生命守护着一方的安全。

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不求功名，不惧牺牲，把信念刻进了心底，把风骨留在了山河。曾经看过一位学生高考之后，有记者问他，成绩出来之后你有没有第一志愿？他说，我想去报考的是国防科技大学，我想像先辈们那样，用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守护我们的祖国。所以山河不忘忠魂，我辈当存感恩。我们铭记着英雄的事迹，传承着赤诚的风骨，不负先辈的牺牲，以我们每一个平凡人的之力去守护着盛世中华。我们也把这种英雄的精神代代相传。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7，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晚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0: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巨星，年轻貌美有才华，用也用不尽。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

0: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

0: 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证监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

0: 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3: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2: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4: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2: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2: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6: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

0: 水库的泄洪区、三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7: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8: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7: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9: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7: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0: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7: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1: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6: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6: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1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6: 联合调查组
17: 战略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2: 今天珠三角中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高温缓解，最高气温30到33度。广州市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守护国宝红树林，广东交出全国第一生态答卷；
1: 智能蝶变，广东水文以科技引领赋能防汛减灾；
2: 广东文旅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60%，持续擦亮月夜月美品牌；
1: 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
2: 广东多彩活动上线，乐享缤纷暑期。
1: 7月15号祝福，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牛岛红树林片区视察时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如今，广东以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这个月初，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公布，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已累计完成红树林营造修复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8000公顷目标任务，营造修复面积总量居全国首位。本台报道。
1: 5年来，广东沿海各地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打造一批可复制、可观摩的生态修复标杆项目。作为全省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市，湛江累计营造红树林2822.04公顷，修复红树林1382.61公顷，面积均居全省首位，在全省总任务收官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近期，湛江成功获批全国首个海洋领域 ROD 试点项目，同步研发出桐花蜜、揽钱茶、揽钱果脯等红树林特色衍生产品，探索打通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杨峰：
3: 其实每一种红树林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开发了红树林的蜂蜜的产品，还有红树林的果脯。我们的目标是2年内争取把红树林的果实纳入国家卫健委的药食同源目录，同时的话呢，让沿海10000间户家庭受益。
1: 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总面积367.64公顷，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香港弥浦保护区共同组成后海湾红树林湿地。保护区红树林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有红树植物19种，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在这里，红树、候鸟与高楼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深圳市民何雪梅：
4: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就是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
1: 2024年11月，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有20个签署国，成员国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依托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圳将红树林保护推向全球合作新高度，为各国提升湿地治理能力提供支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韦福雷：
5: 通过红树林中心的话呢，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实践以标准或者是案例的方式啊向外输出，来为这些成员国呢提供生态治理的指引和支持，为全球的滨海安全、海岸线的安全提供支持。
1: 与此同时，深圳坚持陆海统筹、规划引领，累计营造红树林 19.19 公顷，修复红树林 103.09 公顷，超额完成任务。深圳还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保护碳汇方法学，落地全国最高单价红树林保护碳汇交易，成交单价达485元每吨。深圳市西部水源管理中心西沥水库管理所所长钟志峰：
6: 林木啊，缓冲了这暴雨的冲刷，林下的植被要牢牢地固住了这个土壤，有效地防止了这个水土的流失。在水质净化方面呢，林木和植被净化了雨水，湿地和水下的植物抑制了负氧氧化，形成了这个三级净化系统，实现了水源保护与这个生态体质的双向赋能。
1: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汕尾创新政府统筹加国企赋能加资本运营加信贷支持四维联动融资机制，引入国企力量破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累计营造红树林 503.87 公顷，修复红树林 57.52 公顷，超额完成总任务。汕尾市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家书：
7: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严守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在红树林分布区及周边开展污染排放、围捆养殖、乱砍滥伐等破坏活动，为红树林生长繁衍筑牢安全屏障。
1: 此外，广东在全国还率先破题，把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汇生态产品，全省蓝碳交易总额累计超800万元。接下来，广东将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及工作部署，坚持陆海统筹，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国家山水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提质增效，同时聚力做强蓝碳价值实现工作，持续释放红树林等海洋生态资源多元价值。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熊兰兰：
8: 我们华南蓝碳合作协议的签订呢，就是我们具体落实红树林从种下去到用起来的一个具体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在蓝碳的调查监测、标准制定、开发交易以及模式创新上做出更多努力，争取为双碳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2: 近日，省委决定王雄飞同志任茂名市委书记，庄月群同志任汕头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茂名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温占斌同志不再担任汕头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省委另有任用。

0: 向未来。位于北江之畔的石角水文站是北江流域总控制站，也是国家重要水文站。随着智能设备的投入使用，石角水文站正经历着一场智慧化的蜕变。从传统的人工测报到无人机、无人船协同作业，从数字孤岛到数字孪生平台全景掌控，广东水文正以科技之智守护江河安澜。本台报道。
1: 清晨的北江江面，石角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常规测验。过去，开展一次流量测验往往需要多人上船协同配合，而如今，工作人员在岸边清点屏幕，一艘搭载着新一代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船便按照规划航线自动驶向指定断面，流速、水深、流量等实时数据便源源不断传回后台。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测报中心工程师任宇哲。
2: 那么这个无人船呢，它是相较于我们传统测验，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了，用于一个中小河流的测验啊，还有应急测验都是比较方便的。
1: 无人船只是广东水文黑科技家族中的一员，在石角水文站，智能飞行测流设备已成为预测主力。北江2024年第二号洪水期间，多模型集合预报体系精准预测石角站洪峰流量，预报精度高达 99.5%， 有效预见期比传统理论预见期延长20小时以上。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测报中心工程师任宇哲。
2: 那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天空实现非接触式的一个雷达测验，进行一个流速测验。那我们现在水位、流量、伤情都可以实现自动监测。那通过这些手段呢，加快我们水文部门向全面智能化前进。
1: 如果说无人化设备是水文站的手脚，那么数字孪生系统就是它的大脑。广东自启动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以来，以北江为样板，打造了全国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十大样板工程。走进石角站的中控室，大屏幕上一条模拟的北江与现实的断面监测数据实时同步，水位、流速、流量在数字世界中逼真还原。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测报中心主任何勇。
3: 我们现在通过无人值守，我们手机 APP 端的一个应用，远程操控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过程，信息的一个传递效率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在大洪水期啊，进入孪生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水位的一个淹没范围，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多套在线流量监测数据的一个工况进行一个判别。
1: 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副局长蔡思龙。
4: 持续推进包括像水利测雨雷达、村村通雨量站、广东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智慧水利等项目的建设，全力的筑牢这个区域水安全的保障防线。
1: 从一江之畔到南岳全域，广东水文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驶入智能化发展的快车道。无人船、无人机、数字孪生、水利测雨雷达，一项项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防汛一线。水文单兵应急设备让一人多能成为现实，有效保障了数据及时稳定回传。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全力为南岳、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广东省水文局二级总监黎玉文。
5: 15/57，我们将加大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强化水文基础与应用治水研究、水文监测装备研发和水文技术标准支撑，持续推动水文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与水文测报业务深度融合，与水文科技创新有效支撑新阶段广东水利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12号在汕头启动。本次活动以越夜越美为主题，整合夜间文旅、消费促进、文化展演等优质资源，集中展现广东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
1: 活动在振奋的潮州大锣鼓中拉开序幕，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引爆全场，随后融合了桥批、潮剧、功夫茶等潮汕符号的阳台非遗秀在骑楼实景精彩上演。当晚同步开市的主题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呈现潮汕文化的鲜活脉动。潮汕手钩花非遗技艺传承人林延庞：
6: 通过这一种技艺的一个传承，然后让这一些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现场钩花，所以我觉得在夜间的这一个时间段是非常的好，因为它带来的一个人流量是特别的大。
1: 山东游客韩远成：
7: 因为现在就也正值暑期，大家都很多学生都放假了，有这种消费的需求，然后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然后跟这个消费需求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好。
1: 活动现场，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带来有情有义烟火潮汕主题推介。今年六月，汕潮街旅游联盟正式成立，汕头作为首轮轮值城市，推动三市各展所长互补共生，让月夜月美在潮汕大地绽放光彩。迪拜华侨黄立全：
8: 刚刚呢，我们又在吉隆坡看到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着这种文化上的这一些憧憬呢，来到潮汕，更加理解了潮汕的一些文化，包括美食。这里融合了所有在海外奋斗的侨胞的众多的理想跟憧憬，希望大家来广东投资，来潮汕旅游。
1: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并在暑期旅游消费旺季推出多样化惠民政策。七月至八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全面就绪。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9: 各个重点的区域啊，都有推出的系列的套票惠民的这种措施，有中考镇的、高考镇的，很多景点都在免票，所以在原来花同样的钱，现在享受着更不一样的东西。
1: 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六成，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八点至十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市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上半年，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6.2%， 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 8.8% 和 8.1%。 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
0: 随着暑期的到来，跨境研学、商贸往来、家庭出游、购物消费等需求集中释放，深圳各大口岸、铁路枢纽、机场的客流量显著走高。本台报道。
1: 上午十点，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看见入境大厅里的客流一波接着一波，旅客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条不紊地排队通关。香港市民：
10: 很方便啊，对，在这里等也很舒服。
11: 我今天就是带小孩去清远长隆玩三天，从香港来这里过关，在这里等车就可以直接到酒店了。
1: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从七月一日到七月十一日，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65.6万人次，车辆23.3万辆次。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方浩志：
12: 不断加强与香港入境事务处、跨境巴士公司、交通交警部门的沟通联络，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的通关体验。
1: 自七月一日暑运启动以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满足歌迷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演唱会期间还专门加开5趟列车。同时，在厦门北、汕头、饶平、潮汕等方向重联动车组10余列，有效扩充运能。深圳北站值班站长王科：
13: 为有效地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精准实行一日一图策略，动态地优化运力的配置。暑运前10天加开旅客列车80余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南等热门方向。
1: 为进一步提升航班周转效率，近日从深圳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全面落地一客登机服务，无托运行李。

0: 旅客只需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成行。旅客李先生：
1: 以前都是要提前1个小时吧，可以加快航班的运行效率，然后也方便市民出行，时间上更精准了。
0: 南航深圳分公司地服部值机室副主任李爽：
2: 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仍需预留足够的时间到柜台办理托运手续，截止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30分钟，时间也更为宽裕。
0: 自7月1日暑运开启，前10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日均起降航班超1250架次，同比增长3.5%。
3: 盛夏时节，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通过品牌打造、联农带农、精品培育，让特色种植成为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本台报道。
0: 在汕尾陆丰8万镇，漫山遍野的菠萝喜获丰收。近日，一场菠萝招商推介会在这里火热举行，让这颗小菠萝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汕尾陆丰市8万镇菠萝产业协会筹备组组长杨文涛：
4: 我们8万镇菠萝品质过硬，但一直缺少统一的组织和宣传推广，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0: 为破解这一难题，汕尾陆丰8万镇举办菠萝招商推介会，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积极链接优质市场资源，完成多项产业合作与文旅签约。汕尾陆丰市8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卢建然：
5: 通过今年统一打造以后啊，跟农户收购的这个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接近30%的这个上涨，这也是切切实实为这个农户增收致富啊，也是我们举办这个菠萝招商推介会，这个意义所在。
0: 汕尾陆丰市8万镇菠萝种植户胡建文：
6: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回来种植菠萝。我们在种农户的比较想要始终扩大一点，种植种宽一点。
0: 在肇庆四会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成片玉米敢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汁水充盈。农户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肇庆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罗怡：
7: 又甜啊，又好食，咁价格又好，比我哋嘅传统玉米咧就系即系收入咧比之前嘅好好多。
0: 近年来，四会市进口镇立足资源禀赋，统筹帮扶力量，引导北乡村深耕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联农带农模式，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肇庆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8: 镇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0: 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9: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组织村委会进行一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希望呢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了，盘活这些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0: 眼下，揭阳惠来县荔枝采摘季已近尾声。位于东浦农场的立丰科技专业合作社的荔枝基地里，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一颗颗聚美人荔枝。合作社推行绿色种植管理模式，依托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今年核心种植的156亩聚美人荔枝亩产约1500斤，果品营养指标、外观品质均实现提升。近期，这批聚美人荔枝已陆续销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
3: 暑期开启，广东各类暑期特色活动火热开展，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乐享缤纷暑假。本台报道。
0: 暑假到了，孩子谁来带？这是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在佛山三水区，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开营。夏令营分为科创知识、文化艺术、军事教育三大主题，课程涵盖竞技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 全程由工会全额补贴。

0: 职工子女可免费参与。机器人班教师罗宝峰：
1: 主要是机器人的一个设计嘛，所以呢，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游戏啊，机器人啊，都会给大家带来，让他们去从玩中学习到各样的知识。
0: 家长李丽红：
2: 我有两个小孩报读了这一期的夏令营，一个是学这个编程，一个是学这个无人机。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前沿知识，减少他们在家自己安全隐患。
0: 本次夏令营明确新业态劳动者职工子女优先录取，将服务精准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破解他们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问题。据了解，今年佛山三水将开办超百个职工子女夏令营，累计汇集数千个职工家庭。学生罗子玉：
3: 我11岁了，
4: 报了个什么班？
3: 报了无人机的班。我很兴奋，有点睡不着觉，因为想着今天就要到这样一个新环境里，然后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学到很多新知识。
0: 近日，中国梦珠澳情珠澳海湾游研学活动暨全市全民国防教育七进系列活动开展，来自珠海、武汉以及海南的139名学生在湾仔旅游码头集合登船，沿湾仔内港、澳门大桥、港珠澳大桥航线开启海上研学之旅。珠海一中附属汇文中学学生曹景珍：
5: 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港珠澳大桥，好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我们祖国的实力，也让我了解到了港珠澳一家亲。
0: 活动中，全体学子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壮阔的伶仃洋海面厚植家国情怀，深刻感悟海洋强国的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
6: 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昨天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庄重举行。据悉，本次正式发布的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修订后的广东省烈士英名录共15册，收录了39186名烈士英名，比1982年版广东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增加了4950名烈士英名，全面补齐烈士史料短板。
0: 新闻浏览：水利部昨天提升辽宁、吉林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并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域通报地方。
6: 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6: 据中国政府网昨天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今年以来多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提示广大驾驶人不要带病开车。
6: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0: 昨天，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7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中国第一

0: 重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肇庆各乡镇立足本土资源实际，精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闲置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赋能、文化提质，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利用低效难题，持续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农民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悉，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工作，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2: 村委会又照顾我哋，叫我哋就搞粟米地种粟米。
1: 北乡村以盘活闲置农用地为突破口，依托助镇帮镇扶村力量，联动农科院优化种植技术，规模化发展紫田玉米特色产业。如今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硕果累累，丰收态势喜人。当前特色玉米种植面积达8亩，亩产稳定在700至800斤，产业效益远超传统农作物种植。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四会市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3: 以村委会为主体呢，就开展了一个一植物一责任田的一个种植。今年的话呢，这个玉米项目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收成。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了，盘活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1: 除盘活农用地、赋能产业振兴外，丰开县杏花镇聚焦闲置公共资源盘活利用，补齐乡村美育短板，以资源换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青少年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该镇盘活改造闲置虚镇客厅，升级打造专业化乡村青少年艺术孵化中心，让闲置公共空间重焕生机。同时联动镇教育促进会引入专业师资，开设公益绘画、舞蹈课程，涵盖艺术启蒙、非遗研学、舞台展演多元板块，为本地青少年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普惠艺术教育。学生家长莫先生：
4: 是屋企门口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很好，可以培养小孩子的兴趣，以后资源呢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这个是真的实在最的民生福利。
1: 学生钟同学：
5: 我觉得画画很有兴趣，这里老师讲话很细心很温柔，而且这里环境也很好。
1: 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当地联动本土文旅商户发起公益接力活动，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可持续美育保障体系。目前首期公益培训班已顺利开班，汇集60名本地小学生，有效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成功打造产业加文旅加美育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可复制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

0: 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徐波对肇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赛道优势突出，与深圳大学学科布局高度契合，产业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目前，大批深圳企业已与肇庆建立深度合作纽带，为校地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地处经济特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深圳大学的使命所在。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校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和前沿科研平台优势，深耕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合作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深肇协同发展、校地互利共赢的崭新样板。徐小雄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长期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深圳大学作为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等学府，在科研实力、国际化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越，令人深感敬佩。近年来，肇庆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两个定位，坚持制造业当家、服务业兴家，将对接深圳、融入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推动肇深两地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城市基建、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肇庆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深圳大学建立常态化长效合作机制，聚焦产业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文旅发展、基础教育提质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肇庆将统筹优质资源，提供最优服务，落实各项保障，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打造大湾区校地合作共赢新标杆。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6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所百年老校坚持党建引领、文脉润心、先锋育人，交出了一份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优异答卷。近年来，广东肇庆中学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质量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2024年完成书记、校长分设，获省委教育工委充分肯定。2025年新成立三个党支部，实现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工程。近两年611人次党员教师获校级以上荣誉，微视频党课获评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好党课优秀成果，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
1: 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六大融合体系；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六大工程，全方位推动党建与办学深度融合；三是聚焦党建赋能，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完善党员双培养机制。
0: 扎实的党建根基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育人实效。学校深化教师荣誉体系 3.0 及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 2.0， 依托光芒课程体系推进五育并举与个性化培育，以47个名师工作室带动师资提升，近两年输送骨干教师近30名，完成德庆县香山中学托管帮扶。2026年启动封开县南丰中学全面托管，累计送教300余场。集团化办学通过省级验收，在校生近万人，中高考实力

0: 稳居全市榜首。此外，近五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43人次，空军招飞实现八连冠。
1: 这份荣誉对拥有453年端溪书院文脉的百年造中意义深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民族团结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创新作为，再立新功，
0: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学校将系统总结党建实践经验，持续擦亮党建品牌，推动六大融合体系迭代升级，深化造血式教育帮扶，以党建新成效引领育人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丰开县水利局聚焦防洪安全、生态惠民主线，大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其中，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也在今年5月30日完工。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地，标志着丰开县在“十四五”水利建设上取得关键突破，也为“十五五”水利防灾减灾项目科学谋划奠定了坚实基础。盘龙口涝渠位于平凤镇盘龙河出口处，长期以来受西江洪水顶托和区域地形影响，内涝问题突出。每逢强降雨，农田受淹，村庄积水时有发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心头难。2024年，丰开县全力推进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整治工程包括新建的盘龙口泵站、上盘龙村、下盘龙村两座小型泵站及穿堤涵工程等项目。同时，盘龙口大堤按要求填筑至设计高程，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盘龙村党支部书记李伟驰：
3: 排站建完以后呢，就是里面的内涝没有产生，就是那些村民就不用再转移，就担心那个水灾，群众就是得到很大的受益，达到了2000多人，受益的农田也达到了3000多亩。
0: 据悉，该泵站建设至今已进行三次抽水排涝，其中5月22日至23日首次抽水排涝，将水位控制在盘龙河警戒水位以下。6月25日，降雨量最高达到一小时内降雨53毫米，三小时内降雨量超过80毫米。6月27日凌晨4时，盘龙河警戒水位达到13.88米，超过警戒水位0.38米。三台水泵同时运行，六小时内将盘龙河水位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为应对本次汛情，项目管理方总结前两次排涝经验，在7月6日晚上开始抽水排涝，提前降低水位。截至7月8日11时，经过35小时持续抽水，盘龙河水位始终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水位可控。三次抽水排涝期间，三台水泵机组全部运行正常，数据平稳可控。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4: 你这个群不正在的，我的欧巴群不正在你老的，不在你个正的。我那么说光一点的，你干了好多了，你干了好了，真好了。
0: 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的落地建成，是丰开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丰开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内涝、洪水等水患问题，一批标志性防洪排涝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丰开县域水利安全防线更加牢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 持续激活产业。

0: 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开业运营。该项目是周仔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日3点，法国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日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党旗领航粤桂同心，鼎湖山泉首批救灾物资发车驰援广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换届工作的统一部署，严格规范推进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筑牢换届工作业务基础，压实工作责任，近日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会议严格对照鼎湖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全面解读此次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工作纪律，对换届选举前期筹备、流程推进、风险防控、宣传引导、风气监督等重点工作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工作方案， 规范每一个环节，

0: 抓实每一处细节，确保换届选举合法合规、严谨规范。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全方位普及换届选举政策知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有效落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接着召开业务骨干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细化了流程，为鼎湖区扎实有序推进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出忠诚担当、为民务实的人大代表，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群众饮水生活物资紧缺。两广山水相连，守望同心。刚刚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迅速行动，组织党员攻坚筹备救灾物资。7月9日，首批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装车发车，紧急送往广西横州受灾一线，以红色力量筑起粤桂同心抗洪救灾桥梁。
1: 广西加油！加油！加油！
0: 灾情传来，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吹响支援集结号，全体党员主动放弃休息，投入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全流程工作。运输车辆陆续抵达厂区，待物资装载完毕，即刻启程奔赴灾区。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2: 因为东汉呢，就是那个广东广西是一家，我们作为一名就是党员，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出来，然后呢，彰显一个党员的担当和力量的。
0: 据了解，本次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顺利抵达灾区，为凝聚更多社会力量驰援广西受灾群众，鼎湖山泉作为鼎湖区商会会长单位，支部同步面向肇庆本地商会、广大企业发出爱心捐赠倡议，搭建便捷高效的捐赠渠道。同时，企业党支部已同步谋划后续长效帮扶举措，将持续对接广西当地摸排灾区紧缺物资，按需开展支援行动。
2: 这是第一批的物资，后续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呼吁，就是我们肇庆当地的一些商会和企业一起呢加入到这一个捐赠的行动里面去。
0: 此次粤桂同心物资驰援行动是鼎湖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鼎湖山泉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发动商会、企业爱心力量，深化粤桂互助协作，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